等贾明保着神力王逃出横州走了，这娘俩在京城里边心中十分不安。这王妃就跟他女儿说，金花呀，你说贾明走了，万一他要悔婚怎么办呢？那就是说贾明危难的时候答应这门婚事了，人走了就不承认这门婚事了，那不就完了吗？白金花把眼一瞪，他敢，他用了咱们的时候啊同意这门婚事了，现在他敢悔婚，我亲手把他杀了。再一个，咱们家也是世代藩王，女儿我也算金枝玉叶，就他长的那个模样，女儿我这个相貌，我配他十个我都配得来。娘啊，您放心吧，这个婚事没差。孩子，我现在担心你爹在两军阵前有危险，如果贾明真要一悔婚，在军前要跟你爹厮杀，他手下不留情，那不就坏了吗？这么一讲，白金花也很担忧，他就跟他娘说，既是如此，我到军前去看看，一是瞧瞧我爹有没有危险，再一个呢，我跟贾明见个面，把这婚事再叮嘱一下。孩子，我不放心呐，这路途挺远，娘，我从小练武术，我的功夫啊可不低呀。就这样，他领着两个丫鬟，三个人呢乔装改扮来到军前，一打听就到了二王的御营。军兵们赶紧往里报，二王让他进去。妇女一相见，二王爷是又惊又喜，哎呀，多长时间没看着姑娘了，姑娘又出落了，漂亮了好几分呢。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女儿跑到军前来干什么来了。金花，你娘她好吗？啊，好好好，我娘好。府上没出别的事儿吧？啊，没出别的事儿。啊，没出别的事就好。爹啊，那您受那箭伤都好了吗？嗯，好了。一提起箭伤来，这二王就恨贾明。贾明把他掳走，完射一顿箭，他才伤着的。他女儿要说什么，可张开嘴又闭上了，没说。嗯，二王一看，金花，还有什么事儿吗？嗯，有话跟父王说来。爹爹，那请您平退左右。哼，二王一看，这丫头大了，鬼儿也大，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悄悄话，一摆手，两边那些侍从全都退出去了，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可是这小子一进来，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多谢监军饶命之恩。战金峰一听就明白，这不是谢自己，这是恨自己的。八月，你不必谢我，应该谢谢二王千岁，谢谢总先锋和众将官，按我之意就把你杀了都不一足，现在重责你八十，以观后效。不过你现在还是二路元帅，还要领兵带队，你要戴罪立功。说着话，战金凤站起身来，冲他一摆手，帅不离位，还请二路元帅坐在当中吧。嗯，这八月心想，你还不如把我杀了，你把我打这样，然后又对我冷嘲热讽，我真是无地自容啊。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一些涵养，他毕竟不能跟战金凤翻脸。这时候他裤子都提上去了，他也没换个裤子，也没好好洗一洗，上点药，按说战金凤应该吩咐让人把他扶下去，哎，处理一下，有事儿的话再邀上来商量。可是战金凤这么一闪身就让他坐那儿，这小子硬挺着往椅子上一坐，哎哎呀，哎呀，哎呀，屁股都打得没肉了，往那儿一坐就像拿针呐，擦擦扎一样。可是想往

0: 起站，往下边一看，两边中将官都看着他呢，尤其是战金峰用蔑视的目光瞧着他。八月这小就琢磨，我疼死我也得坐这儿。他使劲往这一坐，这回坐稳当了，屁股都木了，感觉不出疼来了。战金峰心想，我得趁热打铁，现在看你挨这八十棍子所受的这个伤，比当初野人熊受那伤要重好几分，这个时候我就得把你逼出去，让你到军前作战，想我的未婚夫贾明绝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就得将你结果性命。想到这儿，战金凤向上一拱手，霸元帅啊，监军，霸元帅，您不说贾明把你放了，你们俩打赌军前一斗吗？他要战败你，你就投降他。那么你有没有把握胜他呀？
1: 我当然有，
0: 既是这样，本监军愿意给你观敌料阵。我看现在就出战吧，不然时日拖得长久，再让贾明认为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么我们三军士气就更加低落。二王一听，坚决，依本王之见，霸元帅有伤，江阳几日不迟。野人熊在旁边也说话，哎呀，坚决，你看霸元帅浑身都是血，让他休息几天，过个三五日再去杀贾明。
2: 我上英里来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3: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4: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5: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6: 小学生了，
7: 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
6: 我小学生了，
7: 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
6: 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8: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9: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0: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1: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3: 我拥有一道光，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14: 可乐，今天学校
0: 你们都得让吴三桂杀了，快快快快回家。白金花没走，一手按着剑，一手叉着腰，贾明，我娘就担心怕你悔婚，这才让我到两军阵前来看看。刚才我跟我爹一说咱们俩定亲的事，我爹把我头发都抓住了要杀我，可是我爹毕竟心疼我，他没有将我杀死。我告诉你吧，就为了你，我可受了很多的委屈，你可不能够悔婚呐，你可不能够以后给我气受，我可跟你说明白了。
1: 哎呀呀，姑奶奶，这不是咱家，这是两军阵前，
0: 怎么的？话就说到这儿呢，上有青天，下有厚土，中间有良心，咱俩谁要悔婚，天打五雷轰，你怎么样？就这么地了，假装打几招，我把你打回去，你不是我个，你跑了就得了。那怎么不让我把你打败了，你往回跑？
1: 哎呀，我还得打八月呢。
0: 两边众将官都糊涂了，就连神力王骑着一匹马在门旗后往前看，他心里就嘀咕啊，这贾明他不动手，他跟那位搁那说什么玩意儿呢，比比划划的。战金凤、霸天鹏他们这面的将官也是莫名其妙， 这一说。

马明骂了一声：“哎，兔崽子，我没让你投降我们这边，你还想让我投降你们那边，你招家伙！”贾明抡杵照着白金花脑袋就砸一下，白金花往旁边一闪，亮出剑来接驾相还。没过十几个回合，他的宝剑被杵崩飞了，他假装这就败回去了。贾明没往前追，江楚往身后一背，呆，像刚才这样的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水烧没粮饭桶就不要往前来了。我这八月霸天鹏，这次我出战，我就为你出的，不为你出我都不出来。你不说只要你败在我手下你就投降吗？你速速撒马过来。贾明，你哪里走？这八月一时激怒，都忘了屁股有伤了，俩脚一颗蹬，蹬带蹦蹬声，小肚子眼铁过梁，两脚一踹判关头，战马如飞，飞马往前就来。贾明一看，哎呀，来势凶猛，这么整我可挡不住啊。可是就在此时，在两军阵前西北那个方向，有人高喊：“呆，八月霸天鹏，你休要猖狂，你的克星来也！”贾明甩脸往这边一看，哟，只见西北方向飞也是一般跑了一个人。你要冷眼看，这不是个人，一是他速度太快，再一个他那个长相奇特，这是个猴。可是他毕竟喊出一句人话来，那这不是猴子，这是人呐。但是您瞧吧，他就往前这一窜一窜，那就好像猴往前窜行一样，身体特别的轻灵。只见这位面貌长得如同十五六岁，其实今年是正好十八，脸上都是短短的小黄毛，这是一种返祖的现象啊。他身背后背着一条秋龙棒，是一条大铁泥鳅。贾明听这位一喊说是八月的克星，贾明赶紧就向后一退身，对方八月俩脚一扎蹬，咯噔，战马停住了，也甩头往这边看。两军阵前就都瞧来的这个猴人，本来他往前来是贴着轻盈这个阵脚往前来，但是由于他一喊话，将军们听得明白，这是帮着那面的，告诉弓箭手放他进来。要没有这句话，那弓箭手一放箭他过不来。就这样，这位是来到贾明的跟前。你刚跑得这么急，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呼吸非常均匀，他上下打量了贾明，贾明也看着他。这位乐了，一看您肚子，我就猜着您姓贾，您一定是贾剑客贾明。不错，朋友，你是哪一位？这位往前看看霸月，又瞧见贾明，然后往四周看看两军阵数万兵马，很得意的一笑：“贾剑客，我想现在我报名没有用，因为我把名报出来了，万一我败在霸月手下，我是不是丢人了？把名就丢这儿了。因此等我把他战败打死以后，我再说出我的姓名。”霸月在前面听着了，气得他一带马。我心想，就贾明这小子狂妄，他瞧不起我，要跟我一赌输赢，这还算行，就忽然间来这么一个货，也口出狼言。霸月一提马，他拨马往本阵来，然后一握弯，马头对着这面，横棒在马上，他就随时应战，你爱谁谁，谁过来我都结果他性命。贾明瞧瞧这个猴人，你还不报名，
这就过来和

0: 的霸月动手。那我想问一下，你和霸月有仇吗？
1: 没仇。
0: 那么您和我贾明或者我们这边哪个剑侠有门户关系、亲属关系，或者你欠我们人情吗？
1: 不，都没有。
0: 朋友啊，我谢谢你了，可是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这是两军阵前，霸月乃是峨眉三隐的门徒弟子，就他的武功，我想斗他都没把握。你帮我忙我固然高兴，我怕你死这儿，这么点岁数家还有父母吧，可能还没娶媳妇呢，你赶快回家，说等以后武术练成了，你愿意帮我你再来，现在不行。贾明转身要往前去，这位急了，姓贾的你站住，你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要隔着筛子底儿看我，你还把我看零碎了呢。没有三把神杀我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我不敢吃镰刀头，没有真才实学我敢那么老远跑来要斗这霸月霸天鹏吗？实话告诉你，我到这儿来是求官。贾明回身眼珠瞪溜圆瞧着他，求官？求什么官？求大官。我现在没动手之前就想问一句话，把霸月打死了封什么官？你要如果封官封小了，我还就不干了，转身我就走，我一颠了这官可以，我立刻过去就揍死他。这几句话说的斩钉截铁，贾明眨巴眨巴眼睛，他一琢磨，祭出狼言是必怀绝技，不，这小子按说长像瘦猴似的，他劲儿不大呀，可是你看他背后背着大铁泥鳅，这是个棒，使棒的可都有劲儿啊，说不定这小子有点邪功呢。好吧朋友，那你想要什么官？贾剑客，我过来只不过是拦住你，先别和霸月动手，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你不是霸月的个，你得让霸月给打死。至于说我要求官，跟你说没用，因为你在你们这面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侠剑客，说了不算，我得面见神力王，我得跟老王爷请官。贾明一听，妈，这小子妈整来整去还信不着我。朋友，那这么的，你偷着告诉我你是哪儿来的，你叫什么行不行？
1: 不行，我就想见神力王。
0: 三说两说，贾明耐不住性子了，
1: 好好好好，你跟我来，跟我来，我说你们都过来。
0: 他手下一波剑侠呢，哗全过来了。如此这般啊，来了个生人，要见老王爷，我看他这小子说不定有两下子，就让他见见王爷。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别是刺客，先把王爷保护住。
1: 扎
2: 是。
0: 这些人都听明白了，哗到后边，先将王爷四周给围住，
1: 王爷周围有很多侍卫，
0: 这样一来就确保神力王安然无恙。前边来了个人，神力王已经看到了，不知道在跟贾明说什么，看贾明把他领到阵中。神力王骑在马上，一瞧来个小瘦猴，他很不以为然。这时候贾明用手一指，王爷您看看他，这是来投军的，说是能打死霸月，但是要求官，给官小了他就走了不干了，给官大了过去就把霸月打死。王爷您看看他行不行？神力王也是久经沙场，那也是识人的人呐，但是怎么看前边这瘦猴看不出来有能耐。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1: 王爷，
0: 这位没磕头，而是抱拳施一礼。
1: 王爷，草民我就是湖南人，具体地点我现在不能说，说我叫什么，
0: 等一会儿我到两军阵前，我打死了霸月，我立刻报名，我也扬了名了，你老爷就知道我是谁了。
1: 请问。

0: 我要如果也跟贾明他们似的愿意辅佐您军前效力，您封我个什么官啊？
1: 哦，你想要个什么官？两边那些总督大将们一听，这神力王怎么能这么问话呀？他要什么官你给什么怎么的？
0: 这位呲着小白牙乐了，王爷，我可知道这贾明在你们这面是玉儿干殿下，有免死金牌，圣婴在你们这头那也是说一不二的高高在上，那起码您封我个官不能比他们小。神力王一听，好，只要你能够打败杀死霸月，是官封一品，显夸这位就跪下了，腾身蹦起，亮出宝棒，要军前一战。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相关基础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2: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
0: 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

0: 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昨天下午，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截至昨天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昨天下午，首个 S 弯道两个拐点打通，但前方即将遇到两个瀑布，瀑布之间的水流会形成对流，施工难度非常大。目前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昨天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接下来通信网络信号会进一步优化，争取尽快完成口岸整个区域信号全覆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几分钟前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纳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当地时间8月30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

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三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星瑜、吴亦丙收获开门红，顺利晋级第二轮。此刻提示：早餐是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很多人却敷衍了事或干脆不吃。医生表示，不好好吃早餐会有以下危害：糖尿病风险提升，易患脂肪肝，容易伤胆囊，引发胃肠道疾病，增加肥胖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重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发现幸存者。
4: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5: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十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3: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稍早前从抢通作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硬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
2: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0: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铝

0: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1: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0: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1: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0: 这个挖机拓宽装着一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2: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0: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4: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基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5: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那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装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已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石千伏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5: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6: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3: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5: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7: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

0: 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3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3: 刚刚记者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3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来听专家的观点。
4: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是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5: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呢？
4: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2: 我来问问 AI。
1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9: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18: 好喝。
20: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8: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低开，在回升之后又再次回落，目前呢又处于小幅回升震荡之中。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934.71点，下跌了17.32点，跌幅0.44%，成交3319.7亿元。深圳创业股指目前是13809.11点，下跌了144.77点，跌幅0.04%，成交3612.5亿元。两市现在总计成交量是6900亿，使成交量有所萎缩，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在前期呢，曾经是4000只股票下跌，现在呢已经降到3300只，上涨的股票呢由1000只变为2000只，说明了多数个股在下跌之后逐渐开始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办公用品、工程机械、银行、文化传媒、家用电器和工业机械。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汽车、生物科技、航空、制药、基本金属。概念股中，装修、指数、还有液冷服务器、种植相关的股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62%。而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珠宝、天津化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市场情绪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在意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国产算力以及呢高分红回报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1: 交付仪式，宋屯、红星、碧霞、闽江四个社区234部完成更新的电梯正式投用，一举化解了老旧电梯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切实解决居民责任，严把施工质量关口。项目自启动以来，市区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联合电梯施工团队高效推进，仅用60天就完成了234部老旧电梯的更换，并全部验收合格，从根源上消除了乘梯安全隐患，大幅改善了居民出行条件。
12: 华海家苑居民王少清表示，电梯到了使用年限就会经常出故障，确实应该换，现在换了新电梯心里踏实了，国家这项投资也真真切切地落到了实处。宋屯新区的居民张玉增就感慨道，说没让百姓拿一分钱，真实感受到了政府对老百姓的关心和关爱。
11: 错峰施工便民，长效管护跟进。施工过程当中，项目方坚持效率与民生并重，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将拆装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至最低。宋屯新区居民郭廷利表示，这次的电梯改造效率高，质量好，施工时处处为住户着

0: 我想基本上没有影响正常的进出。
1: 社区物业同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提醒居民规范文明乘梯，共同爱护公共电梯设备。红星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张萌萌表示，新梯投用只是第一步，长效管护才是关键。社区将督促物业和维保人员去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守好大家的上上下下的安全防线，让居民坐得安心，用得放心。下一步，鲅鱼圈区将继续聚焦社会的群众诉求，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市政配套，优化公共服务，把民生关怀落到实处。
0: 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九月份起呢，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首先呢，是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呢，也是由15日缩短为10日。
1: 是的，那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况呢是除外的。第一个就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还有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啊是可以买卖的，还有就是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公告呢是自9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实施。
0: 接下来的一条新规呢，是规范了出入境的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呢，是在9月15日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当中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呢，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1: 接下来这一条啊，我觉得和大家是息息相关。
0: 他呢住的那个地方呢，距离他想买的经常买的那家店比较远，所以说呢，他就想在附近找连锁店，然后 AI 就把他找到了，帮他找到了。结果呢，他斥巨资打车到那个地方之后，发现那个地方早就成了一片荒店，已经倒闭了。
1: 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哈、AI 以毒乱回的情况，目前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规哈。
0: 太好了，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对于9月1号起呢就开始实施了。经营者呀，不能再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还有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去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是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的。
0: 哎呀，太棒了，不然的话就是草草了事或者是简单的回复咱们一句啊对不起，这个看来现在行不通了。
1: 是的。
0: 接下来的一条新规是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这些话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日起正式实施。办法当中要求呢，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这些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了解一条哈，这个是和微短剧相关的。现在呢，喜爱短剧用短剧去打发自己的时间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这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呀，是自9月1号起实行了。办法规定呢，说微短剧啊，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施备案公示

0: 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剑啊，是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呀、要在明显的位置添加提示标识的。
1: 这个新规呢非常的实用，而且呢尤其是未成年人啊，他们也可以不算是说我们刷短剧的主力军，但是他也是
0: 这就是现实发生的。甚至有一些这个不是比较超现实的内容啊，他会当真。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在比较明显的位置添加提示标识，就是本视频用 AI 生成，这个对这个小朋友和老伙伴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这个对文艺作品一定要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因为我们的受众非常的广泛啊，现在是网络时代。
0: 是的。
1: 好的，说完了短剧呢，我们来说说直播。接下来一条新规呢是针对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那也就是说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呢9月1日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的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才可以。
0: 是的，那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哈，马上9月份这些新规呢就要落地实施了，各种方面的法律呢是越来越健全了，那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哈，可以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以及生活。
1: 没错。
0: 行的车辆炸街扰民行为严重的影响了周边通行以及居民的生活。
1: 没错，尤其哈，在我们用咱们本地人的话说，这个尤其守着3线的居民朋友们肯定一定是尤其深受其害吧。那么这种炸街罚单的落地呢，可以说真的是大快人心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详细情况。那么经民警现场核查呢，取证确认，该车驾驶人存在擅自拆除损坏车辆原厂消音器、擅自改装排气管等违法行为。驾驶人驾驶改装车辆在道路上轰鸣即驶，造成了高分贝的噪音，肆意产生交通噪声污染，干扰周边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明令禁止的噪声污染违法行为。
0: 是的，那执勤民警呢，现场对驾驶人江某开展了普法宣讲，明确告知其非法改装排气、驾车轰鸣炸街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新法噪声污染治理的相关规定，不再仅以交通改装违法去论处，已经构成了法定的噪声污染违法行为了。所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做出了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在7线内将车辆的排气系统彻底的恢复至原厂状态，消除噪声的污染隐患。
1: 这次处罚呢是咱们辽宁省针对这一类违法行为开出的首张罚单，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啊。那么根据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机动车轰鸣，即使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声响，原装的声响装置，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到2000元的罚款。那刚才就罚1000，踩个钟，
0: 对，
1: 并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这些处罚。
0: 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这部新法典。来和大家说哈，这新法规定，噪声污染看影响，不单看分贝。这部新法典呢，对噪声污染的认定啊，不再单依赖分贝数值了，而是更加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也就是说，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的休息，就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了。那这一变化呢，也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有据可依，也为市民的清静夜晚呢提供了更加实在的保障。
1: 太好了，就像我们开篇说的，真是大快人心。
0: 对，
1: 最后呢，民警也是提醒大伙，飙车炸街。

0: 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罚款、暂扣驾照。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的违法行为，维护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新闻直播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

综合广播 FM106.2， 欢迎继续收听。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一木，
1: 我是佳玉。
0: 嗯，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位中国好邻居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楼上的住户在家里面单脚跳，满屋子跳。那按理来说呢，他是吵到了楼下的这对老夫妻，但是呢，没想到呢，这老两口不但呢不激恼，而且还每天开始给楼下送饭了。
1: 哦
0: 啊，这怎么给楼上送饭了？这咋回事呢？
1: 是的，那今天这样的一条暖心新闻哈，我们也具体来和大家说一说。其实邻里关系啊，我觉得一直都是一个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头疼的事儿。那有的时候呢，家里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就是会在地板上发出声音，可能会特别害怕楼下的邻居影响到休息，或者说生气，家里是不是来客人了呀？这也太吵了。那后来呢，陈女士告诉大爷原因之后啊，大爷马上就说没事儿，还问我怎么样啊，一个人出门方便不，要不要他和大妈陪着我去看病呢。其实你看哈，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住这个楼房，比这个住平房可能这邻里关系会更加的冷漠一些。
0: 是的，
1: 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并不一定和邻居有什么样的联系，可能最大的联系也就是大家这个同在一个微信物业群里，
0: 或者是一起乘坐一个电梯上下楼，
1: 对，
0: 也仅此而已了。
1: 对，甚至很多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家在这个电梯里都不一定会打招呼。
0: 没错，
1: 你说这样的一个邻居邻里关系多让人羡慕，这是什么样的神仙的邻居关系哈？
0: 希望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啊！我们也为这份流淌在楼宇之间的善意点赞。
1: 是的，那看了一下时间，这半段的新闻直播间呢也要马上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像医疗的常识啊，以及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也是新型的政策，还有这个纪念币收藏骗局。
0: 哦，那我周围就有朋友收藏纪念币哦。下半段一起听听。
1: 好的，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

0: 这里是新闻直播间。发行的法定纪念币在群众中严重的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乱象背后呢也暗藏着一条条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的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好，首先啊，给大家说一个案例，99元的稀缺珍品，所谓的啊，实则呢它只是普通的10块钱纪念币，给你加了个壳。就在最近呢，一些直播商家他在网上大肆的兜售各类的纪念币套装。这个直播的主播们呢，不仅宣称这个纪念币是央行发行的啊，权威可信，机会做工比较精细，而且呢一些包装盒上的产品名称都标注为了金银制品，含量检测呢为含量999%，甚至啊在这个品鉴证书上也是写明了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真的是这样吗？
0: 是啊，还真是哈、啊。这个记者随机啊就拆开了一款售价99元、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呢、啊、这所谓的纪念币啊，只是这个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就是只是上外面有一个这个金属外壳凹槽、里面就是两枚非常普通的纪念币，面值也就是值10块钱哈，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也就是说哈、其实真的是有权威机构发行的纪念币，但是价值并没有那么高。它外面套了个壳，很多老年人他不明白或者没研究过、他就信了、那记者了解到啊，这两枚纪念币均能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其中马年贺岁的10元纪念币啊，发行量达到1亿枚，这发行量是够多的哈、这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呢，更是高达1.2亿枚。所谓的稀缺珍品说法呀，是并不成掉漆的情况、但是产品带着检测证书呢，却标注着含金含银，可想而知哈、肯定不是真的。而整套的包装盒上都没有标注生产企业的名称、厂址和联系电话，是很难溯源的。
1: 要说到这处呢，我已经开始替叔叔阿姨们生气了啊！购买这个纪念币的，几经辗转呢，记者是以采购的名义，是终于联系上了一名自称是负责这个某网络科技和某财务的人员，并且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呢，来到了一家公司，见到了直播间热卖的那个叫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哎，这名儿起的好像还挺高贵啊。
0: 是，
1: 正是记者他99元买的那个镶嵌发行量过亿的，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生肖的纪念币龙马精神套装。该人员坦言呢，这款产品属于他们公司的明星产品，那么不少的网店和直播间都是在同步销售的。工作人员也是进一步的透露呢，直播间宣称的限量，哎，只是营销噱头，说实话了啊、收藏证书书上的狮子号、豹子号这些编号呢，也是他们随意打印的，并无收藏参考价值。
0: 希望不仅是老伙伴，咱们的很多年轻人啊，也特别容易。

0: 我们国家发行的这些纪念币想要留下来留作纪念、但是呢又不知道这些价格到底是不是对的，有很多人甚至以为这个价格高的就肯定是品质好的，
1: 对，
0: 还真就不是这样的。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业内人士的一些指引啊。业内经过业内人士的指引之后啊，有位记者他就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传媒公司开展调查。那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呢，记者看到啊，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的这个珐琅彩花丝的纪念币，旁边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话术，其中的像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词啊，是反反复复的出现。你看，这不就是全程吸引老年人的噱头吗？
1: 对、
0: 目的啊，就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还有那老人他经常觉得，哎，这退货挺麻烦的，然后呢，还怕这个退货完之后能不能以后不让我买了呀？老年人他是有一些这个不太懂这些购物的这些标准的这些规定的，他就特别容易有这些害怕的心理想法，那在网络平台大肆营销取得高额利润回报的这些想法之下哈、他可能下单之后就很难去退货了。
1: 对，下单容易，退货难。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老年人呢也分辨能力差，所以说呢就屡屡的上当受骗。
0: 对，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呢，直播的流程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熟读刚才佳玉说的打出来那些话术，然后按照这个稿子里的内容来展示产品，一天播个两三个平台，一天就能净赚10万元。
0: 哎呦，
1: 好家伙，哎，工作人员展示的直播销量显示呢，开播仅仅一个小时便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呢也是近50000元。叔叔阿姨们呢下单需谨慎呢。对方呢还透露说呢，这个话术当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实际上呢就是镀金工艺。
0: 对，
1: 产品表面呢仅是有微乎其微的微量黄金，就是相当于就是给大家打这个文字的这个游戏。
0: 对，
1: 为避免这个监管部门的风险呢，而且商家还刻意的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朋友。直播的时候呢，只管营销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其他的哈他就闭口不谈。
0: 对，你看这个，其实你看金的这个延展性它是挺强的。
1: 对，
0: 就很多时候您看到这金光闪闪以为是金子的，但其实啊它可能只是上面有一些微量的金粉哈，
1: 就敲成金箔了那种，薄如蝉翼。
0: 对，还有这个很多的厂家还有这样一个套路是什么呢，就是回收普通纪念币再包装加工，出厂成本50元，售价238元，哎呦，这都快5倍了。
1: 对，
0: 记者呢也前往了另一家传媒公司哈，他就发现了该公司的电商直播间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呀，这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很多的大型的这个邮币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呢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再设计出不同款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的工厂批量生产，最后拼装出成品。这工作人员也坦言说哈，这些金属外壳可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这种流水线的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的直播间，所谓的工艺创作呢都是直播间的销售话术。同时呢他还向记者传授了这销售的技巨巧，说直播间呢销量达到1000单或者2000单的时候，就更换产品的链接，不再展示给所有人，以此呢就营造出这种商品的稀缺性。你看，的确啊，你别说这个老年人了，年轻人有的都是，这主播一说哈、马上还有5单，这5单给大家，那大家哈、可能一冲动赶紧就下单买了，甚至你这个产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产品适不适合你，尺码还这个跟自己的这个体型身形是不是契合的，可能都没看，赶紧就想把这一单给占下来。
1: 对、我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白了像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上头了。尤其就是在他们这个话术的驱使之下，就突然头脑就一热，哎，就下单了。
0: 对，
1: 他们研究的就是这个。
0: 所以说把这个以上这些套路给大家哈、希望咱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老伙伴，在买网上购物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这个一意孤行，然后也不要这一时冲动就激情下单。在下单之前啊，多和子女沟通沟通，不仅啊能够省钱，你说这家庭的这个 关系也会好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子女因为一回

0: 一家看到父母买很多这不值钱，明明不值钱还很贵的东西，就哎，真的是会很生气啊。
1: 是，其实还是缺乏沟通，我们应该事先的就是给我们父母啊做好功课，让他们有这个预警，那么从根源上就会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啊。
0: 是的，
1: 最后还是嘱咐老年伙伴们，下单需谨慎，冲动是魔鬼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有关医疗的新闻哈。
1: 好，
0: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二月份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也就是华支高吸虫病的聚集性的疫情。有五名这个聚餐使用淡水生鱼片的人员，全部的确诊为了肝吸虫病。其中呢，四名患者呢肝功能受损，所有的患者呀经过驱虫治疗之后呢，均已成功的痊愈，未出现重症或者死亡的病例。在这里呢，中国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啊，这肝吸虫的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年到30年，避免生食或半生食的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
1: 明白了，我们要就是尽量避免吃生食啊，要把它煮熟了吃。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呢，这次的疫情首例患者呢是在1月24日出现了发热腹痛，曾按胃肠炎来治疗来着。那么2月1号呢，病情加重，体温达到了39.2度，伴随着腹胀、胸闷、心悸，联合用药10天呢，症状并没有缓解。患者自述呢，他是在2025年12月31日在当地的一家粤菜馆食用生的淡水鱼片。河南省的疾控中心呢是在患者的粪便当中检出了肝吸虫的虫卵，这才确诊为肝吸虫病。
0: 是的，那河南省的疾控中心还有郑州市的疾控中心也对首例患者的聚餐人员进行了追踪调查。7名聚餐人员中呢，有5人食用了生淡水鱼片，均被确诊为肝吸虫病，其余的未食用生鱼片的2人呢就是没有感染的。食用的鱼片呢是草鱼，还有就是我们俗说的这个红眼鱼，还有呢我们俗称的鲟鱼，主要产自佛山市顺德区。鱼类呢是来自规模化的养殖土塘或者野生的捕捞，在设施餐馆暂养之后呢再加工。这个餐馆啊，虽然加工区和配菜区是分开的，生熟刀具也分开，但未对刀具等工具进行消毒，仅用自来水进行冲洗。
1: 刚才佳玉也提到了，就是这些生鱼片它产自广东省啊，佛山市顺德区，也就是说呢，广东省可以说是这个肝吸虫比较多发的地带。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河南省，它是属于肝吸虫病的低流行区。此次疫情呢，是我国本土在肝吸虫病低流行区的首次聚集性的疫情。研究人员表示呢，这次疫情暴露出了公众对于肝吸虫病传播途径、危害和预防的认知不足，低估了食用生淡水鱼的风险。各地呢也应该加强养殖环节寄生虫的监测，餐馆经营这个生食鱼类也应该专项登记，生熟用具分开，并且规范的消毒。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觉得反正我们没在广州省啊，觉得这个肝吸虫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是的。只要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吃生食生淡水鱼的这个时刻，我们都要注意，提高警惕。
0: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此前呢，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健康提醒啊，这肝吸虫病是一种食源性的寄生虫病，人通常因为生食或者半生食淡水鱼而感染，感染初期的1到2个月呀，部分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的症状。肝吸虫的成虫可以在人体存活20到30年，长期的寄生呢，对胆道还有这个肝脏的系统都会造成持续性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的煮熟就可以杀灭肝吸虫了。

0: 和大家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新闻哈，有一些这个九月份开启的法律法规，也有要和大家说这个常见的骗局一定要小心，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健康常识，也是希望大家再一次提醒哈，不要吃生食的淡水鱼，为了我们的健康哈，也是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新闻中能够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呢，并且能够通过今天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也可以保持前天的一个好的心情，是吧？
1: 好的，接下来的时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支持我们的新闻直播间。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深耕实体经济，我市工业五年奋进积蓄振兴动能；
1: 科技赋能农业原乡，辽宁专家深入乌苏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过去五年，我市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深耕实体经济主战场，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改创新、研练补练，实现蝶变，重大工业项目接连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全市工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全面振兴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企业是工业发展的细胞，在辽宁省海实业集团，记者真切感受到这五年发生的变化。他们立足灵美矿山资源，一步步补链条、挖潜力，走出一条循环发展路子。企业年产10万吨阳极铜，生产过程产生的冶炼废气不再白白排放，经过回收加工，产出30万吨硫酸，再往下延伸，生产出30万吨硫酸镁肥。产品全部销往海外，把矿山矿石、冶炼副产物都变成了可以创造效益的商品。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4: 这几年我们立足自身资源，一边做强煤子耐火材料全产业链，一边把冶炼废气回收制酸深加工，做成出口硫酸镁肥。随着新项目11月份投产，我们循环产业链会更加完整，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
3: 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口企业，盛海集团打通了灵美矿开采、加工再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年产值达到55亿元。经过五年发展，形成阳极铜冶炼、镁化工、镁制耐火材料三大业务。企业同步强化科创能力，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收获多项专利。两家子公司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2025年建成智能化工厂，2026年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实现产能、创新、绿色水平同步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冶金石化科刘杰：
5: 五年来，灵美行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大桥市为核心区域，不断优化煤产业结构，逐步降低煤制耐火材料在产业中的占比，推动煤制化工材料、煤制新材料等非耐材领域的发展，煤制耐火材料比例逐渐控制在95%以下，非耐材产值比重逐年递增，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3: 单个企业的升级映照全市工业的整体跃升。五年来，我市工业布局不断优化，集群优势持续显现。目前全市归上工业企业749户，钢铁、石化、铝镁、粮油食品五大主导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占总数86.5%，产业集聚发展格局成型，企业梯队持续壮大，全市年产值超100亿元企业4户，50至100亿元企业3户，10至50亿元企业20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全面。

0: 成型。五年来，我市工业运行韧性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21年的1.4%提升至2025年9.8%。2026年1至6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6%，高于全省平均3.3%，位列全省第五，工业大盘保持平稳向好。五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把工业项目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70亿元，年均增长5%。实施省市级重点工业项目262个，总投资346亿元。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大红德林速冻食品等项目加快推进，益泰科技、鞍钢中级等312个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抢抓设备更新政策机遇，依托重大项目和技术改造，实现投资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双向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超：
1: 我们持续树牢项目为主体的理念，全周期服务项目建设，全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通过大项目落地、技改升级提质，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做强产业底盘，推动工业投资持续稳中提质，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0: 与此同时，全市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同步提速。国家级层面建成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13项，包含3个 5G 工厂、6个典型案例、4个智能制造场景。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省级层面落地试点示范129项，打造3个融合先导区、26个智能工厂、21个数字化车间，61家企业完成2化融合贯标。一批省级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工厂相继获评。17项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工业创新和绿色发展实力显著增强。5年实干攻坚，工业硕果累累，我市将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抓实项目攻坚，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不断做强实体经济，助力营口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 日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到营口援疆“十五五”重点项目、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乌苏科研示范推广基地，传经送宝正在加紧建设的同时，援疆农业专家们主动靠前服务，紧扣当前水稻生长关键期的农时特点，积极对接基层合作社与种植户，将辽宁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经验带到基层，以精准及时的科技服务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目前正值乌苏市水稻灌浆结时期，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对水稻品质和产量起到决定性作用。辽宁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直奔乌苏市四棵树镇哈尔毛墩五村田间地头，仔细查看水稻穗粒饱满度、植株高矮粗壮程度与病虫害情况。
3: 现在目前这个水稻属于花岗蟹，正式进入到灌浆期
4: 啊。
3: 这个灌浆时期实际很重要的啊，最好处理处理早熟，打点叶片肥。
0: 专家一边拔起一株水稻向农户讲解，一边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传授了辽宁先进的田间管理和绿色防控技术。种植户不时提问，专家耐心解答，将复杂的农技知识转化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针对乌苏当地部分水稻品种种植年限较长，存在品种老化退化，导致稻米品质、口感及市场商业价值受限的痛点，专家们结合辽宁地区在优质稻育种方面的成功经验，向当地种植户。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

0: 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唐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0: 让我很紧张。
11: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2: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3: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4: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5: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最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7: 我拥有一道光，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1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和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随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80%到90%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5个人中至少有4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2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 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影响，它会变得更加紧绷，那么随着孕期的发展就可能更容易裂开。第二个原因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就是随着孕期的发展，子宫在不断的长大，孩子也在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皮肤就会被撑开，越撑越开直到裂开，这种情况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想象一下就能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的生长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个子蹿得比较快，就会在腿上或膝盖周围看到一些生长纹，如果说短时间内体重增长很快，也会看到一些肥胖纹，这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孕妈妈就疑惑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妊娠纹，偏偏就我有呢？妊娠纹的出现有明显的家族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腹直肌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

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

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

要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台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
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

刺激，让人举重物，两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黢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营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巴顿的专辑《八号房间》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俗情歌》。那巴顿呢也说，这首歌是一首在我的歌里很少见的轻松和甜蜜的歌，是我想要和我之前喜欢的人说的话。可能你还喜欢我，也可能真的错过了，可能你已经忘记我了，可能你还记得，因为未知，所以我们想要探究更多的可能。

能够拥抱个皮磁性的声线，成为了回春丹乐队的特色。2019年的时候呢，回春丹独立发行了名为《兴奋到死的东西》这张 EP， 之后呢，开始在广西联合巡演，主题为“独丹会师事件”。成立至今呢，无论是编曲还是现场，都给新老乐迷灌输了一种眼前一亮的味道，好像短短时间内迅速也成为了北部湾一支曲风和品味都非常鲜明的乐队，并且呢一致被外省的乐队口口相传，北部湾有一颗名为回春的灵丹妙药。那回春丹的作品呢，取材大多于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更源于心田的诉说和一直天马行空却不缺反省的这样的想法。那除了像是兴奋到死的东西这首歌呢，还有五彩斑斓的黑，还有正义等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小船》，是陈绮贞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沙发海》当中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作词作曲都是由她自己完成的，突破了陈绮贞过往的民谣基调，首次尝试了像魔幻圆舞曲风格的这样的歌曲。三拍子的节奏呢，像小船在水面上轻轻摇晃一样。那这首歌呢，其实五月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话一直放在心里说不出口。有人说，如果说不出口的话，就让他坐上小船，去到他该去的地方吧。歌词里面唱的那句，如果你真的爱上我，就请你爱真正的我，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期待吧。把你的心事装进小船，让它顺着旋律飘一会儿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赫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1985》。

名字叫做1985。那这首歌呢，其实不是一首讲浪漫的歌，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1985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男人的半辈子。歌词里写，时间在工地的铁锈里睡着了，手上的茧大概比尊严还要坚硬。他一心只想把小娃带出大山。1985年秋，他爱的人走丢；1985年冬，他丢掉了工作。整首歌更像是一部放了半辈子的老电影，是关于父辈的。电吉他和古典交织，编曲激烈，唱腔充满力量。我又觉得他唱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里无数沉默的咬着牙往前走的人。而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王赫也曾经在演唱会上把宝贝回家的寻人启事投在大屏幕上，用这首歌送给那些还在寻亲路上的家庭。当然了，音乐不只是陪伴，有时候也能成为彼此的一束光。

这首歌呢是来自牛佳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游》。那牛佳玉呢，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佳玉的这个代号呢叫做贾鱼，她是独立音乐人，也是音乐制作人，更是内容创作者。值得一提的是，牛佳玉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那所有的原创歌曲几乎都是由她自己包办词曲编曲制作的。曾经呢参加过《这就是原创》还有《说唱听我二》等等等等，全网粉丝超过70万，音乐风格主要就是以 R&B 的融合还有流行电子元素，甜美清澈的声线和细腻感，富有想象力的创作，形成了牛佳玉鲜明的个人风格。听佳玉的歌，感觉就好像在真实和梦幻之间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一样。他从词曲创作、编曲制作到个人 IP 运营，均是亲力亲为的，也将音乐视觉与互联网内容的结合起来，以他的灵气和设计感为创作底色，持续表达属于 Z 时代的独特感受。那除了这首《游》呢，还有一些歌曲像是《泡泡》还有《这世界也是我的家》等等，全网音乐播放量超3亿。那感兴趣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一起去搜寻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想要的快活》。

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想要的快活》。网友中川留言说，他说听银河快递的歌，感觉有一股自由的感觉，好像听着听着我就变成了风一样。还有新疆好友余文乐来说，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和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就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我觉得刚刚网友说的话真的还蛮触动人心的。那这首《我想要的快活》呢，是收录在了银河快递乐队的专辑《银河彩蛋》当中。那之前呢，我们也有听过银河彩蛋当中的其他歌曲，像是《一颗原子的距离》啊，还有《日月同辉》《白日梦想家》等等等等。安静了太久，这首歌呢一样，词曲都是由主唱管建嘉诚创作的。歌里唱的在城市当中日复一日穿梭，每天都只期待黄昏后短暂的自由，我想站在云层被风儿亲吻，这是我的快活。还有那句带着吉他还有一只斑点狗，乘着风从清晨到日暮也不嫌多，画面感好像听完歌之后一下子就出来了。那银河快递呢，之前也和大家讲过了吧，银河快递是成立于2022年的夏天呢，是五个年轻人在南京相遇组成了这支乐队。乐队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他们说每个人都像穿梭在宇宙里孤独的小行星一样，而他们呢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像快递一样送到每一位收件人的手中。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拿下了这个非常优秀的比赛成绩，那从而呢也正式的发行了自己的歌曲。2025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互联网平台音乐巅峰新势力乐队。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王瑞卓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冬季专线》，我们一起来听听。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8: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10: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11: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2: 让我很紧张。
13: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4: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5: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6: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7: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最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9: 我拥有一道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7: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4: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7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五月，这里是 Hello 音乐。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瑞卓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冬季专线。其实冬季真的很快就要来了，最近的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逐渐转凉了，尤其是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突然感觉秋天真的来了，好像。那听到这首冬季专线呢，好像思绪就飘回了冬季的时候。去年冬季的天还是蛮凉的，据说今年冬季好像不算太冷，不知道会怎么样，但也还有一点淡淡的期待。也不知道是东北这边更期待冬季的下雪天呢，还是冬季不一样的景色吧。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这次

0: 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奋进的五年专栏，深耕实体经济，我市工业五年奋进积蓄振兴动能；
0: 科技赋能农业援疆，辽宁专家深入乌苏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过去五年，我市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深耕实体经济主战场，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改创新、研练补练实现蝶变，重大工业项目接连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全市工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全面振兴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企业是工业发展的细胞，在辽宁省海实业集团，记者真切感受到这五年发生的变化。他们立足灵美矿山资源，一步步补链条、挖潜力，走出一条循环发展路子。企业年产十万吨阳极铜，生产过程产生的冶炼废气不再白白排放，经过回收加工，产出30万吨硫酸，再往下延伸，生产出30万吨硫酸镁肥。产品全部销往海外，把矿山矿石、冶炼副产物都变成了可以创造效益的商品。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3: 这几年我们立足自身资源，一边做强梅子耐火材料全产业链，一边把冶炼废气回收制酸深加工，做成出口硫酸镁肥。随着新项目十一月份投产，我们循环产业链会更加完整，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
2: 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口企业，盛海集团打通了灵美矿开采、加工再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年产值达到55亿元。经过五年发展，形成阳极铜冶炼、镁化工、镁制耐火材料三大业务。企业同步强化科创能力，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收获多项专利。两家子公司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2025年建成智能化工厂，2026年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实现产能创新、绿色水平同步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冶金石化科刘杰：
4: 五年来，灵美行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大西桥市为核心区域，不断优化煤产业结构，逐步降低煤质耐火材料在产业中的占比，推动煤质化工材料、煤质新材料等非耐材领域的发展，煤质耐火材料比例逐渐控制在95%以下，非耐材产值比重逐年递增，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2: 单个企业的升级映照全市工业的整体跃升。五年来，我市工业布局不断优化，集群优势持续显现。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749户，钢铁、石化、铝镁、粮油食品五大主导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占总数86.5%，产业集聚发展格局成型，企业梯队持续壮大，全市年产值超100亿元企业4户，50至100亿元企业3户，10至50亿元企业20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全面成型。五年来，我市工业运行韧性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21年的1.4%提升至2025年9.8%。2026年1至6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6%，高于全省平均3.3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5，工业大盘保持平稳向好。五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把工业项目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70亿元，年均增长5%。实施省市级重点工业项目262个，总投资346亿元。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大红德林速冻食品等项目加快推进，益泰科技、鞍钢中级等312个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抢抓设备更新政策机遇，依托重大项目和技术改造，实现投资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双向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超：
5: 我们持续树牢项目为主体的

0: 理念，全周期服务项目建设，全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通过大项目落地，技改升级提质，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做强产业底盘，推动工业投资持续稳中提质，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1: 与此同时，全市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同步提速。国家级层面建成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13项，包含3个 5G 工厂、6个典型案例、4个智能制造场景。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省级层面落地试点示范129项，打造3个融合先导区、26个智能工厂、21个数字化车间，61家企业完成两化融合冠标。一批省级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工厂相继获评。17项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工业创新和绿色发展实力显著增强。5年实干攻坚，工业硕果累累，我市将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抓实项目攻坚，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不断做强实体经济，助力营口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 日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到营口援疆“十五五”重点项目、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乌苏科研示范推广基地，传经送宝正在加紧建设的同时，援疆农业专家们主动靠前服务，紧扣当前水稻生长关键期的农时特点，积极对接基层合作社与种植户，将辽宁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经验带到基层，以精准及时的科技服务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目前正值乌苏市水稻灌浆结时期，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对水稻品质和产量起到决定性作用。辽宁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直奔乌苏市四棵树镇哈尔毛敦五村田间地头，仔细查看水稻穗粒饱满度、植株高矮粗壮程度与病虫害情况。
3: 现在目前这个水稻属于花刚泄，正式进入到灌浆期
4: 啊。
3: 这个灌浆时期实际很重要的啊，最好处处早熟，打点叶面肥。
1: 专家一边拔起一株水稻向农户讲解，一边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传授了辽宁先进的田间管理和绿色防控技术。种植户不时提问，专家耐心解答，将复杂的农技知识转化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针对乌苏当地部分水稻品种种植年限较长，存在品种老化退化，导致稻米品质、口感及市场商业价值受限的痛点，专家们结合辽宁地区在优质稻育种方面的成功经验，向当地种植户和合作社大力推介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水稻新品种。同时，专家还毫无保留地传授配套的科学水肥管理技术，努力帮助当地农户跳出单纯追求产量的种植模式，让优质稻米实现优质优价，真正将科技红利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水稻种植户马国清：
5: 辽宁的农业专家呀，的确厉害，在种水稻这方面很有办法，还为我们研究了更好的新品种，这以后呀，还得多跟他们请教，多学习人家的新技术，把我们这四个树的水稻产量和品质都搞上去。
1: 除了田间现场教学，专家们还与当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开展座谈，记录大家在种植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制定详细的后续技术跟踪服务计划，定期组织专家回访，同时建立微信技术指导群，开展线上答疑，确保农户在后续管护中遇到问题能随时找到智囊团。辽宁农科院研究员韩勇：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正在建设的营口援疆农业推广这个服务基础，充分发挥辽宁省农科院的科研优势，结合乌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气候特点，那么持续开展抗旱的林果栽培、绿色水稻栽培等技术这个推广和试验工作。我们不仅要送技术，更要培育人才，努力为乌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农业专家队伍，用科技的力量助力乌苏农业提质增效，让各族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甜。
1: 接下来，营口市还将联合姑苏市开展专。

0: 新疆大地结出更多硕果，本台记者报道。近日， 鲅鱼圈区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跨市摩排破获全市首例无人机坠舰非法首例案件，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这起案件是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新型违法犯罪案件，此案告破对同类新型犯罪形成有力震慑。据警方介绍， 在禁猎区域上空，一架无人机多次在深夜出现，借助热成像功能在低空盘旋悬停，搜寻地面上的野生动物。这种作案方式十分隐蔽，没有密集足迹，坐在车里即可操作。发现线索后，鲅鱼圈区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立即抽调警力，先后前往省内多地开展摸排。期间，办案民警循线追踪，逐项固定证据， 逐步摸清了作案团伙活动规律。经查，三名犯罪嫌疑人结成固定团伙，分工明确，将购置的民用无人机违规加装金属箭矢抛射装置，把一台航拍设备变成了猎杀工具。同时，借助热成像夜间探测能力，犯罪嫌疑人多次在深夜驾车流窜至野外禁猎区域，操纵无人机从高空抛射金属箭矢、猎杀狍子、野猪等野生动物。 作案后，猎获物被分食，部分动物头骨、牙齿被制作成标本及手把件，警方果断收网，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对非法狩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夏修早发力，冬暖会万家，
2: 冬暖系民生，夏修助根基。 营口热电集团立足民生之本，紧扣冬病夏治、靶向整改、提质增效、节能降耗工作原则，全面推进各分公司换热站及管网设施的维修改造与检修保养工作。截至目前，各项工程进展顺利，整体维修改造已完成总进度的80.9%，检修保养项目接近尾声，为京东供热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检修保养方面， 营口热电集团坚持应修尽修、修必到位原则，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各分公司锅炉87项检修已全部完成，完成率100%。外网漏点累计修复1123处，一次网阀门仅维修476座，管网检修总体完成96.6%，全市380座换热站检修进度达99.2%，有力保障热源稳定输出。
3: 在一二级管网及小区内部管网方面，今年计划改造管网9公里，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改造长度已达12.31公里，提前超额完成既定目标。营口热电集团副总经理于强：今年共实施维修改造项目249项，截止目前已完成166项，剩余83项正在加紧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余项目倒排工期，严把质量，
4: 压实责任，加快推进工程收尾，闭环整环，整改各类隐患，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力保障京东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日前，老边区政协在居然之家委员活动站开展同心筑起协商惠民沉浸式履职活动， 委员们分组走进居然之家卖场，面向消费者征集家居选购、售后保障等方面的意见诉求，同时走访场内商户，了解商户经营痛点、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向商户宣讲稳经济、促消费、优环境相关政策以及区域发展规划。实地走访履职结束后，委员们围绕提升民生服务质量、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交流心得体会， 积极建言献策，各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代表现场答疑回应诉求，切实搭建起委员建言献策、政企联动协同、闭环推进落实的高效协商机制。老边区政协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白刚：
6: 下一步，我将立足委员职责，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入基层收集企业和群众诉求，依托政协协商平台，积极建言献策，主动

0: 对接职能部门跟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烦心事儿、企业发展难题逐一化解，全力助力辖区内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服务提质。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3条，现场推动解决问题3件，促成订单2件，意向订单3件。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聚焦银发时代的温暖保障，带您读懂最新养老政策，政策面对面为您权威解读政策亮点，答疑解惑，政策面对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向竹，欢迎收听本期的银铃之声。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啊，是关系到每一位退休的叔叔阿姨们的养老金问题。养老金退休以后都会按时的发放，按时的领取，但是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也是需要定期认证的，但是资格认证应该怎么办理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社会化管理科科长张良，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相关问题。你好，张科长。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银铃之声这个平台和大家聊聊养老金的政策细节。咱们退休人员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养老金是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这些政策确实得弄明白搞清楚，才能让大家领得安心用得放心。
0: 哎，没错哈。先从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资格认证开始聊吧。很多老年朋友知道好像是认证需要认证，但是怎么去认证，什么是资格认证，好像很多老年朋友还不清楚。那张科长您给大家来做一个普及。
1: 好的，按照社保险经办条例第三章第26条规定，社保险经办机构应当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核验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无法确认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委托用人单位或者第三方机构进行核实，对涉嫌丧失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后继续享受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实，经调查确认不符合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的，停止发放待遇。2018年5月，人社部印发关于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的通知，不再要求待遇享受人员在规定时间段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认证。取消集中认证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积极构建预认证于无形的工作新机制，努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前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主要通过内部数据比对以及与公安、司法、民政、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医保、法院等部门进行数据共享，推动人脸识别等自助认证方式确认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对涉嫌丧失待遇享受资格后继续领取待遇的人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通过与用人单位、待遇领取人员或其家属联系、上门核实等方式及时开展调查，经核实确认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及时停发待遇，经核实发现疑点信息有误的，将核实情况反馈数据来源部门，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待遇享受人员及其亲属应积极配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调查核实工作。简单来说，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核心就是核验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咱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所有参保人共同缴纳的养老蓄水池，得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要是有人去世了，或者因服刑不符合领取条件了，还在继续领取养老金，就会

0: 浪费基金资源，最终损害的是所有退休人员的利益。所以国家规定，企业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每年必须完成一次资格认证，认证周期是12个月。打个比方，要是您在2024年10月15日完成了认证，那么下次认证就得在2025年10月13号之前完成。
1: 嗯，原来认证就是为了守护大家共同的养老钱。刚才提到了，还是一个大的养老蓄水池，我们要保护好它。那现在认证方便吗？因为有老年朋友很多就是腿脚不方便的，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用智能手机啊、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我们有办法解决吗？
0: 不用担心，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啊，设计了不同的方式。而且2023年实行的社保险经办条例也明确要求，社保险经办机构要优化社保险服务，为参保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所以我们推出了线上加线下以及特殊服务三类渠道，保证每个人都能方便办事。线上渠道最便捷的是电子社保卡手机软件，大家在应用商店搜索这个名字就能下载，打开后找到社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板块，按照提示做个人脸识别，不用特意去化妆或换衣服，只要光线充足，对着镜头眨眨眼，一般30秒到1分钟就能完成。或者在微信中搜索小程序辽宁人社，找到待遇资格认证板块，按照提示做个人脸识别即可完成认证。退休老同志要是不确定，可以让家里的年轻人帮忙看看手机里有没有这些手机软件，操作一次基本上就会了。
1: 嗯，
0: 另外要特别说一下，要是家里有退休人员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居住，也不用特意回到国内进行认证，下载中国领事手机软件，找到养老金资格认证模块，登录后按提示完成认证即可，全程线上办理，特别方便。这其实也是社保险经办条例里推进社保险经办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提升服务效能要求的具体落实，就是为了让不管身在何处的参保人都能享受到便捷的服务。
1: 嗯，这特别的方便啊，因为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也是会用智能手机的，可以让家里的年轻人啊、子女啊帮忙搜索一下电子社保卡，然后呢拍着一个照片就可以了，不到1分钟啊就能完成，非常非常的方便，你不用出门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了啊。我们家老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哈，我姥爷呢是用这个手机拍个照片，有的时候光线不对，可能是需要这个调整好这个光线就可以了啊。那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用智能手机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需要线下去操作。
0: 是的，线下渠道呢同样也很贴心，大家可以带着身份证去就近的社区或者市区的社保经办机构，那里有专门的综合窗口和工作人员能帮着办理认证。现在很多政务大厅里还放了社保自助一体机，工作人员也会在旁边帮忙，退休老同志们只要刷一下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再做个人脸识别，很快就能完成。还有特殊的情况，比如家里有高龄老人或者因重病卧床、残疾等原因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无法外出认证，家属可以向社保经办机构或社区申请上门认证。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到退休老同志的家里帮着完成认证，确保不让一位老人因为行动不便耽误资格认证。这也是响应社保险经办条例中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参保人，社保险经办机构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明确规定，真正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我们科室的办公电话是 2980256，有需要上门认证的听众可以记录一下。
1: 嗯，考虑的特别周到哈，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说有一些退休同志是特殊情况的高龄老人呐，或者是重病卧床的、残疾等等这些原因，行动不便的退休人员也可以我申请一下，我们上门去做这个人脸识别也是可以的哈。那大家可能也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这事儿吧，我合计合计我就忘了，一年了哦，半年了，这事我已经忘在脑后了。那我忘了认证之后，是不是就领不到我的养老金了呢？这事儿还能补救吗？
0: 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点，跟大家说明白一些。如果超期没有进行资格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族人核实信息确实无法联系到本人及家属的，将暂停发放养老金。但这里不是停发后就不再给发了，而是暂时停发，只要重新完成认证就能恢复。比如您本应该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认证，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忘记了，到了2026年2月才想起，那么1月和2月的养老金可能会暂时停发，但您2月重新完成认证后，我们会在4月，也就是3月份一次性补发1月和2月暂停的养老金，之前的待遇一分都不会少。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安排，比如在认证周期届满前3个月就办理，避免因为忘记影响当月待遇。下一步，我们省中心计划与省内各家电信营运商合作，会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提醒大家及时参与养老金资格认证。
1: 嗯，我们张科长聊得特别的详细，无论是线上啊线下办理，包括我们如果忘了这事儿怎么办哈，及时的补救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工作人员会及时的联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的哈，这个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聊得比较详细。那接下来聊一聊我们可能遇到的比较少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可能还真就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虽然是年龄大了，可能犯了错，我们被判了刑，那养老金还能领取吗？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受影响呢？
0: 这个问题要具体看享受代理人员服刑的情况。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照服刑或劳动教养前的标准继续发放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监外执行的，可以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但不参与基本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其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如果法院判其无罪，被通缉或羁押期间的基本养老金予以补发。自2021年9月1日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的通知实施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服刑期间死亡或因犯罪行为导致死亡，以及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其遗属可以按规定标准享受遗属待遇。这里必须提醒大家，家属一定要在退休人员刑期开始后20个工作日内，带着判决书、身份证等材料到社保经办机构申报。要是不申报，社保经办机构不知道该人员在服刑，还会继续发养老金，这就属于违规领取了，后续不仅要退回，还可能面临处罚。
1: 哦，原来是这样，是分情况去处理的。家属，我们第一时间其实应该是及时的申报啊。那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要是退休人员不幸去世了，那养老金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家属，按理说是不应该接着去领剩下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办理呢？
0: 是的，退休人员去世后，养老金就不能再领取了，这是明确规定的。
1: 嗯，
0: 家属要做的是及时申报注销，在老人去世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带着死亡证明、家属身份证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待遇注销手续。很多家属可能会有疑问，老人这个月刚领了养老金，中旬去世了，剩下的半个月养老金能不能领？
1: 对呀、啊、
0: 其实不用纠结，因为退休人员去世当月仍可以领取本月全额养老金，家属还可以依法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现阶段统称遗属待遇。这两项待遇的标准是丧葬补助金是两个月的

0: 本省上一年度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抚恤金根据退休人员缴费年限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计算，最低也有9个月本省上一年度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些待遇在申报后3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去世人员领取养老金的银行账户里，比违规领取养老金更划算，也更合法。
1: 嗯，
0: 但要是家属隐瞒老人去世的消息，继续领取养老金，就属于违规冒领，后果很严重。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而2023年实行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应当立即停止支付并责令退还，拒不退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只要查实违规冒领，不仅要退钱，还可能被法院强制追缴。要是冒领金额较大，超过10000元以上，还可能构成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影响自己和子女的政审、考公、参军都会受影响。
1: 嗯，刚才提到了2种情况啊，一个就是说老人服刑了，那么他没有去申办，那么我们就属于违规领取养老金。然后刚才又提到了一种呢，就是老人去世了，但是也是没有上报，那这种情况我们还继续领取养老金，也属于违规的啊。这是我们大家会遇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违规冒领之后我们需要怎么去退这个钱呢？
0: 嗯，好的。
1: 因为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程序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程序，我们违规，但我们不是有意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钱退回去。
0: 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6条，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本条规定了社保险经办机构对个人多享受社保险待遇情形的追缴方式。多享受社保险待遇主要是指违规重复领取社保险待遇，因死亡、服刑、失踪等原因丧失社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单位或家属未及时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导致多享受社保险待遇等情况，尚未达到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保险基金支出严重程度的情形，对于个人多享受社保险待遇的，由社保经办机构责令退回，原则上应一次性退回。在实践中啊，各地也探索了一些经验做法，如规范追缴流程，在核算、清算、告知、协商、划扣方面予以制度化明确，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配合，实现了经办与行政间一套相互配合、精准衔接、适时移交的工作流程和模式，强化跨部门协作追缴的外部合力，政府主导或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追缴效率，借助司法、监狱及第三方力量推动还款进度等等。同时考虑到个别人员还款困难，条例明确了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从享受待遇人员后期享受的社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等3种追缴方式，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待遇享受人员后续享受的社保险待遇主要指继续享受的工伤、失业、养老保险待遇，含一次性遗属待遇。对于确实需要分期还款的，社保险经办机构建立分期还款人员台账，注明分期还款方式、每期还款时间以及还款数额，还款期间该人员不再配合还款，可通过追缴程序对其未还数额进行追缴。
1: 刚才张科长就讲了，如果你不小心啊，这个程序走得不对，那么我们需要还款，也讲一下这个还款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去世、服刑这两种情况可能会违规领取养老金，但其实我们在工作期间还遇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属于违规领取的。那还遇到了哪些情况呢？
0: 大家也得注意，第一种是重复领取，比如有人之前在企业上班交了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后领职工养老金，后来又在农村交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年龄后又领取居民养老金，
1: 重复，
0: 对，这就属于重复领取，必须退回其中一份，不然就算违规领取。第二种是供养亲属违规领取待遇，比如退休人员去世后，其供养亲属符合遗属待遇资格，继续按月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但是供养亲属后来也去世了，家属没有及时申报，继续领取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这也属于违规，同样要退回并面临处罚。现在我们的监管手段越来越严，通过大数据比对能及时发现这些违规行为，比如和民政的火化信息、卫健委的医疗信息、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就能发现异常情况，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因为现在哈，大家这个信息也比较透明化了，所以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的，而且我们的监管部门也越来越严格了。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啊，我们也会及时的发现这种违规的行为。那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种违规行为，是不是也可以举报？那举报电话是多少呢？
0: 欢迎大家监督举报，这是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的重要力量。如果发现疑似违规领取的情况，比如知道某名退休人员已经去世，但家属还在领取养老金，或者有人已经服刑在押却还在继续领取养老金，可以拨打我们营口市社保能中心综合信访科电话0417-2980-279，可以向工作人员举报相应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疑似违规的情况，我们会逐人记录并核实。只要举报线索属实，我们会依法处理，并且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大家不用担心泄露隐私。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说一下，社保基金是咱们所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钱、救命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它，让它用在该用的地方。
1: 谢谢张科长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从怎么去认领、如何去认领，包括一些违规认领。那最后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些，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平常要领取养老金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0: 好的，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三点，希望大家牢记。第一，资格认证每年一次，线上线下都很方便，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申请上门认证，千万不要忘记。第二，退休人员服刑去世后，家属一定要在20个工作日内申报，不要因为拖延造成违规。第三，违规领取养老金后果很严重，不仅要退钱，还面临着罚款、影响征信，甚至负刑事责任，千万不要碰红线。要是大家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社会化管理科电话0417-2980-256，也可以关注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发布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或者直接到社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咨询，工作人员都会耐心解答。
1: 我们社会化管理科的电话是2980-256，2980-256。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非常感谢张科长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哈，从资格认证哈到这个服刑、死亡后的一些待遇规则，再到违规领取的一个后果，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相信我们叔叔阿姨们可能听过之后啊，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哈，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去认证啊？也知道了有些事情它是违规的，也希望我们 们叔叔阿姨们把今天学到的这个政策知识啊，告诉身边的这些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依法依规的去领取养老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啦，那谢谢张科长啊，在节目当中做的解读。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天气哈，北风4到5级，气温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18度，所以说体感上明显感觉舒适了很多。首先最高温度呢，不像在伏天的时候哈，达到30度、35度之间，那么整体的最高温下来了，而且最低温也降下来了，所以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特别的明显，特别的舒服哈。但是呢，在中午的前后呢，还是太阳呢直射，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水哈。早晚的时候尽量呢穿长裤。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哈，我从小到大呢都听过一个事儿，就是说味精这个东西啊，家家可能都有，但是呢就说味精这个东西哈不好啊，做菜不能放。鸡精这个东西行啊，鸡精和味精不一样，咱们做菜可以放这个鸡精，但是不能放味精。这网上好像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哈，说味精吃多了不好啊，它是化学合成物质，没有营养，常吃呢还会对身体有害。鸡精就不一样了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不仅有营养，而且还安全。真的是这样吗？在节目当中，笑主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味精和鸡精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比较知道多一点的老传统了啊。味精，味精呢是谷氨酸的一种钠盐，是鲜味的一种物质，学名呢叫做谷氨酸钠，我们老话呢也叫味素啊。此外呢，它里面还有少量的食盐、水分、糖、铁、磷、脂肪等等这些物质。味精它是以小麦还有大豆等等含蛋白质较多的原料，经水解或者是以淀粉为原料发酵啊加工而成的一种粉末状或者是结晶状的一个调味品。那谷氨酸钠是氨基酸的一种，也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增鲜的调味品之一，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增加食物的鲜味儿。那味精在一般的烹调加工条件下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长时间如果处于高温下呢就容易变为焦谷氨酸钠，不显鲜味了，就是这个鲜味没有了，而且还有轻微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做菜的时候会发现和酱油不同，可能酱油需要我们炒菜的时候放啊，或者是炖菜之前，或者是拿酱油爆下锅，但是味精呢是出锅的时候和盐一样哈，撒上那么一小圈一小捏，就是因为它如果是处于长时间的高温情况下呢，它就变为另外一种物质了。那我们再来讲讲鸡精。鸡精哈，我们经常能看到鸡精的包装上形象的画着一只大肥鸡啊，它真的是用鸡肉做的吗？大家很好奇啊。就而且里面哈会发现这个袋子上写一些用上等肥鸡制成哈，真正上等鸡肉制成，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由鸡肉啊做成的，其实它的主要成分依旧是味精还有盐。那其中呢，味精的占总成分的40%左右，另外呢还有糖啊、鸡肉或者是鸡骨粉啊、香辛料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物质复合而成的。所以说鸡精的主要成分还是味精，所以大家一下就能分清了哈。那我们的感觉就是鸡精好像比味精更加的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其实不一定哈。第一，味精对人体没有直接的营养价值，就是它其实对我们人的身体，你说它有好处吧，它肯定是没有，它不像说肉啊、蛋白质啊这些哈，或者是一些蔬菜，它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它鲜呐，对吧？它能增加食物的鲜味，引起我们的食欲，有助于提高人体对食物的消化率，对人体呢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呢，味精当中的主要成分呢是谷氨酸钠，对慢性肝炎啊、肝性脑病、神经衰弱、癫痫、胃酸缺乏等等这些患者还是有一定益处的。那第三呢，鸡精之所以鲜，主要还是它其中味精的作用。那至

鸡精当中啊，这种有点像鸡肉的那个味道啊。有的人说那个鸡精和味精味道不一样，它有点像那个炖完鸡肉的那个鲜味儿啊。为什么呢？这个鲜味儿来源于它的那个鸡骨粉啊，它们是从新鲜的鸡肉啊或者是鸡骨当中提炼出来的。鸡精当中呢缺乏钙、铁及各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不要理解成鸡精是拿鸡肉做成的啊，是鸡肉的精华，不是的。第四呢，就是鸡精吃多了也不见得好，只是它比味精的成分稍微多了一点啊，复杂了一点，所含的营养也稍微全面一点点而已。但其实它的本质和味精是一样的，鸡精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主要起到增鲜和调味的作用，并且用量呢它不大，它主要是出锅那一小蔫儿，也没听说谁家做菜我做这一道菜我放一袋鸡精的，是吧？所以比较两者的营养价值，其实它俩的意义不大，就是差不了太多啊，基本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说到底是鸡精好啊还是说味精好啊，到底说味精不好啊还是鸡精不好啊，其实它俩价值是一样的哈。那么我们做菜到底应该选择味精还是选择鸡精呢？其实说到底还是看我们的个人口味。你看像我们家就不太喜欢鸡精的味道，所以从有鸡精的那一天起，可能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家会用鸡精，之后鸡精就再没有出现过我们家这个饭桌上了哈，因为我们家对那个鸡精的味道就不太喜欢，因为它那个味道会比较突出一些哈，所以说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口味了。那还有就提到了，我说这个味精啊到底有没有毒啊，啊是不是纯化学品呢、它到底安不安全呢？我国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吗？那在节目当中要好好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目前多个国际权威组织均认为味精是没有安全性方面的问题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的来吃。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当中，可在各类食品当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添加剂名单当中，谷氨酸钠作为增味剂列入表中，序号21是没有添加量的限制的。所以说味精呢是一种安全的增鲜的调味品，同理鸡精也是一样的。其实味精呢主要是以玉米啊等等一些谷物为原料，经过生物发酵之后提取精制而成。别看味精亮晶晶的哈，好像一种人工的化学合成品，其实它和酱油醋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了哈。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放心了哈，但是还是要和大家强调一下，尽管味精已经被证明是安全的，但安全要以正确使用为前提，就是在吃这件大事上哈，适度和适量才是靠谱的原则。在节目当中笑猪一直在和叔叔阿姨们呐、姐姐哥哥们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说任何吃的东西都是适度和适量，无论这个东西多么的有营养多么的好，我们都是适度适量，或者说这个东西不太好啊，但是它好吃。比如说年轻人比较爱吃的麻辣烫、米线、炸串哈，虽然这个东西可能是垃圾食品，垃圾的原因是因为经过高温的炸制啊或者是这个把这个营养素啊都破坏了，但是它只要适度适量的少吃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吃味精或者是鸡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用量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如果在100度以上的高温当中使用味精或者是鸡精，纤维剂谷氨酸钠就会转变为对人体有健康风险的焦谷氨酸钠，而且它不容易排出我们的体外。那由于炒菜的时候油温一般在150度到200度之间，有时甚至会更高，这就会使味精变成焦谷氨酸钠，所以这个菜马上要出锅的时候加入味精或者是鸡精，这个时候鲜味是最浓的，也相对来说更加的安全一些。第二呢，不要在酸性的食物当中添加味精，比如说糖醋鱼呀、糖醋排骨啊这些。味精呢是碱性的，在酸性食物当中添加呢会引起化学反应，使这个菜呀就走味儿了。第三呢，在含有碱性的原料当中呢是不宜使用味精的，因为味精遇碱之后呢会合成谷氨酸二钠，产生氨水臭味，使鲜味降低，甚至是失去鲜味，而且还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味道哈。第四呢，注意咸淡程度，如果太咸呢，味精就可能吃不出鲜味了。制作凉拌菜的时候呢应该先溶解味精之后再加入，因为

味精的溶解温度为85度，低于这个温度呢，味精就难以分解。而鸡精当中呢，还有10%左右的盐，所以食物在加鸡精前呢，要加盐啊，而且要适量。还有就是高汤啊和鸡肉、鸡蛋、水产品的菜肴当中，就不要再放味精了，因为它们的味道会，相似，就大可不必。还有鸡精呢是含核苷酸的，它的代谢产物就是尿酸，所以痛风患者应该适量的减少对其的摄入。还有有很多人问说，哎呀，这个鸡精还挺好的，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鸡精和味精吗？并不是这样的哈，老年人、孕妇还有婴幼儿不宜多吃味精和鸡精。那高血压患者呢，不仅要限制食盐的数量，还要严格的控制味精、鸡精的数量。那虽然我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味精、鸡精的数量的标准，但我建议每人每天的味精或者是鸡精的食用量不超过6克就可以了。好多人就是愿意吃那个外面的麻辣烫啊，或者是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会发现它很鲜啊，和咱家做的味道不太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放入了大量的鸡精还有味精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哇，它很好吃很鲜，但是吃完之后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会疯狂的喝水，就是因为我们被咸着了哈，太咸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外卖这个东西为什么吃完之后会大量的喝水？因为鸡精放的比较多。那所以呢，虽然我们国家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味精、鸡精一道菜里面到底应该放多少哈，它没有这个规定量，所以它可能放的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尽量呢少吃一些，因为它毕竟就属于盐类的嘛。还是那句话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吃得好、吃得饱、吃得健康、吃得安全，也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呢每天心情都是开心的，每天吃的也是比较好的哈。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吃东西相对来说更加的简单，更加的健康会更好一些，少添加一些格外的调料哈，简简单单的酱油啊、盐啊就可以了，醋啊，简单的调味哈，蚝油不要添加格外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让年轻人出去吃外卖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为了它增加这个鲜味嘛，好吃味嘛，它可能会加入大量的这个化学的东西，那对于我们人体呢不好吸收，也不好排出体外，所以说外卖呢尽量少吃，要吃呢吃一点健康的东西啊，吃完之后我们身体呢也会更加的好。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明天是周二，减肌的日子，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8: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
10: 妈，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和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

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80%到90%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粘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9: 祝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的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三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

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艾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墓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艾佳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芦笛岩，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低一些，各位中老年朋友进去游览的时候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不要滑倒了。再来说龙脊梯田，说起梯田，现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即使你见到过，但估计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的梯田了。这里远看就像链条一样，一条一条的蜿蜒盘旋着，等到你凑近了看，它又好像是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萍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
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蓝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 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吉林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

称。三花酒无色透明，蜜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马蹄的学名为荸荠，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爱家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爱家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爱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的五年专栏，深耕实体经济，我市工业五年奋进积蓄振兴动能；
3: 科技赋能农业援疆，辽宁专家深入乌苏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过去五年，我市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深耕实体经济主战场，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改创新、研练补练实现蝶变，重大工业项目接连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全市工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全面振兴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企业是工业发展的细胞，在辽宁省海实业集团，记者真切感受到这五年发生的变化。他们立足灵美矿山资源，一步步补链条、挖潜力，走出一条循环发展路子。企业年产10万吨阳极铜，生产过程产生的冶炼废气不再白白排放，经过回收加工，产出30万吨硫酸，再往下延伸，生产出30万吨硫酸镁肥。产品全部销往海外，把矿山矿石、冶炼副产物都变成了可以创造效益的商品。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6: 这几年我们立足自身资源，一边做强煤子耐火材料全产业链，一边把冶炼废气回收制酸深加工，做成出口硫酸镁肥。随着新项目11月份投产，我们循环产业链会更加完整，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
5: 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口企业，盛海集团打通了灵美矿开采、加工再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年产值达到55亿元。经过五年发展，形成阳极铜冶炼、镁化工、镁制耐火材料三大业务。企业同步强化科创能力，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收获多项专利。两家子公司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2025年建成智能化工厂，2026年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实现产能、创新、绿色水平同步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冶金石化科刘杰：
7: 五年来，灵美行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大西桥市为核心区域，不断优化煤产业结构，逐步降低煤制耐火材料在产业中的占比，推动煤制化工材料、煤制新材料等非耐材领域的发展，煤制耐火材料比例逐渐控制在95%以下，非耐材产值比重逐年递增，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5: 单个企业的升级映照全市工业的整体跃升。五年来，我市工业布局不断优化，集群优势持续显现。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749户，钢铁、石化、铝镁、粮油食品五大主导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占总数86.5%，产业集聚发展格局成型。企业梯队持续壮大，全市年产值超100亿元企业4户，50至100亿元企业3户，10至50亿元企业20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全面成型。 五年来，我市工业运行韧性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21年的1.4%提升至2025年9.8%。2026年1至6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6%，高于全省平均3.3%，位列全省第五，工业大盘保持平稳向好。五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把工业项目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70亿元，年均增长5%，实施省市级重点工业项目262个，总投资346亿元。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大红德林速冻食品等项目加快推进，益泰科技、鞍钢中级等312个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抢抓设备更新政策机遇，依托重大项目和技术改造，实现投资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双向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超：
8: 我们持续树牢项目为主体的理念，全周期服务项目建设，全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通过大项目落地、技改升级提质，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做强产业底盘，推动工业投资持续稳中提质，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5: 与此同时，全市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同步提速。国家级层面建成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13项，包含3个 5G 工厂、6个典型案例、4个智能制造场景。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省级层面落地试点示范129项，打造3个融合先导区、26个智能工厂、21个数字化车间，61家企业完成两化融合冠标。一批省级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工厂相继获评。17项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工业创新和绿色发展实力显著增强。5年实干攻坚，工业硕果累累，我市将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抓实项目攻坚，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不断做强实体经济，助力营口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3: 日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到营口援疆“十五五”重点项目、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乌苏科研示范推广基地，传经送宝正在加紧建设的同时，援疆农业专家们主动靠前服务，紧扣当前水稻生长关键期的农时特点，积极对接基层合作社与种植户，将辽宁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经验带到基层，以精准及时的科技服务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正值乌苏市水稻灌浆结时期，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对水稻品质和产量起到决定性作用。辽宁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直奔乌苏市四棵树镇哈尔毛墩五村田间地头，仔细查看水稻穗粒饱满度、植株高矮粗壮程度与病虫害情况。
9: 现在目前这个水稻属于花刚泄，正式进入到灌浆期
10: 啊。
9: 这个灌浆时期实际很重要的啊，最好处处早熟，打点叶面肥。
5: 专家一边拔起一株水稻向农户讲解，一边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传授了辽宁先进的田间管理和绿色防控技术。种植户不时提问，专家耐心解答，将复杂的农技知识转化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针对乌苏当地部分水稻品种种植年限较长，存在品种老化退化，导致稻米品质、口感及市场商业价值受限的痛点，专家们结合辽宁地区在优质稻育种方面的成功经验，向当地种植户和合作社大力推介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水稻新品种。同时，专家还毫无保留地传授配套的科学水肥管理技术，努力帮助当地农户跳出单纯追求产量的种植模式，让优质稻米实现优质优价，真正将科技红利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水稻种植户马国清。
10: 辽宁的农业专家呀，的确厉害，在种水稻这方面很有办法，还为我们研究了更好的新品种，这以后呀，还得多跟他们请教，多学习人家的新技术，把我们这四个树的水稻产量和品质都搞上去。
5: 除了田间现场教学，专家们还与当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开展座谈，记录大家在种植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制定详细的后续技术跟踪服务计划，定期组织专家回访，同时建立微信技术指导群，开展线上答疑，确保农户在后续管护中遇到问题能随时找到智囊团。辽宁农科院研究员韩勇。
9: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正在建设的营口沅江农业推广这个服务基础，充分发挥辽宁省农科院的科研优势，结合乌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气候特点，那么持续开展抗旱的林果栽培、绿色水稻栽培等技术这个推广和试验工作。我们不仅要送技术，更要培育人才，努力为乌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农业专家队伍，用科技的力量助力乌苏农业提质增效，让各族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甜。
5: 接下来，营口市还将联合乌苏市开展专家人才乌苏行、秋季农业技术培训讲座以及新品种观摩会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深化辽塔农业科技合作，让科技成果在新疆大地结出更多硕果。
4: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鲅鱼圈区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跨市摸排，破获全市首例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案件，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这起案件是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新型违法犯罪案件，此案告破，对同类新型犯罪形成有力震慑。据警方介绍，在禁猎区域上空，一架无人机多次在深夜出现，借助热成像功能在低空盘旋悬停，搜寻地面上的野生动物。这种作案方式十分隐蔽，没有密集足迹，坐在车里即可操作。发现线索后，鲅鱼圈区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立即抽调警力，先后前往省内多地开展摸排。期间，办案民警循线追踪，逐项固定证据，逐步摸清了作案团伙活动规律。经查，三名犯罪嫌疑人结成固定团伙，分工明确，将购置的民用无人机违规加装金属箭矢抛射装置，把一台航拍设备变成了猎杀工具。同时，借助热成像夜间探测能力，犯罪嫌疑人多次在深夜驾车流窜至野外禁猎区域，操纵无人机从高空抛射金属箭矢，猎杀狍子、野猪等野生动物。作案后，猎获物被分食，部分动物头骨、牙齿被制作成标本及手把件，警方果断收网，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对非法狩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夏修早发力，冬暖惠万家。
11: 冬暖系民生，夏修助根基。营口热电集团立足民生之本，紧扣冬病夏治、靶向整改、提质增效、节能降耗工作原则，全面推进各分公司换热站及管网设施的维修改造与检修保养工作。截至目前，各项工程进展顺利，整体维修改造已完成总进度的 80.9%， 检修保养项目接近尾声，为京冬供热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检修保养方面，营口热电集团坚持应修尽修、修必到位原则，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各分公司锅炉87项检修已全部完成，完成率100%。外网漏点累计修复1123处，一次网阀门井维修476座，管网检修总体完成93.6%，全市380座换热站检修进度达99.2%，有力保障热源稳定输出。在一二级管网及小区内部管网方面，今年计划改造管网9公里，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改造长度已达12.31公里，提前超额完成既定目标。营口热电集团副总经理于强：
12: 今年共实施维修改造项目249项，截止目前已完成166项，剩余83项正在加紧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余项目， 倒排工期，严把质量，压实责任，加快推进工程收尾，闭环整环，整改各类隐患，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力保障京东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11: 日前，老边区政协在居然之家委员活动站开展同心筑起协商惠民沉浸式履职活动，委员们分组走进居然之家卖场，面向消费者征集家居选购、售后保障等方面的意见诉求，同时走访场内商户，了解商户经营痛点、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向商户宣讲稳经济、促消费、优环境相关政策以及区域发展规划。实地走访履职结束后，委员们围绕提升民生服务质量、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交流心得体会，积极建言献策。各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代表现场答疑回应诉求，切实搭建起委员建言献策、政企联动协同、闭环推进落实的高效协商机制。老边区政协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白刚：
13: 下一步，我将立足委员职责，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入基层收集企业和群众诉求，依托政协协商平台积极建言献策，主动对接职能部门跟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烦心事儿、企业发展难题逐一化解，全力助力辖区内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服务提质。
11: 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3条，现场推动解决问题3件，促成订单2件，意向订单3件。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4: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15: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6: 让我很紧张。
17: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8: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9: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20: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21: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2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2: 应该啥样啊？
2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2: 这绿色在哪儿啊？

0: 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0: 让我很紧张。
11: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2: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3: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4: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5: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听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

知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写给世界上最好的外公》。这本书啊，是一本文学类的，适合10到12岁年龄同学们阅读的书籍。

首先呢，来和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概况。艾美从小就和外公的关系特别好，两个人呢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由于爸爸的工作调动，艾美不得不跟着爸妈去搬去了维也纳。大城市维也纳哪哪都好，就是没有亲爱的外公和熟悉的朋友们。更糟糕的是，搬到维也纳的第一天，艾美就和同一栋楼的小妖精，也就是同班同学吵架了。人生地不熟的艾美决定给外公写信，倾诉自己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比如说新同学的矛盾，有好感的男孩因为自己一时糊涂而泄露出来的数学试卷等等。外公用书信给艾美送去了关爱，艾美就用这份爱妥善地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在陌生的维也纳也收获了成长、新的友谊和快乐。那我想啊，在当代的儿童文学当中，以温和而真实的回应方式去回应儿童内在的情感呢，一直都是所有的书的核心命题。写给世界上最好的外公，就是以13岁女孩艾美和外公之间持续往来的通信为核心结构，讲述了女孩在搬离故乡融入新城市过程中的情绪起伏和成长的轨迹。那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她将代际的沟通这个复杂的主题融入了儿童的视角当中，不用说教的方式展开，而是通过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还有情感，让读者在祖孙两代人的交流和碰撞之中，自然地领会倾听、表达和理解的意义。那这本书的作者呀，是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克里斯蒂娜，他创作的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这也是啊这位安徒生奖还有林格伦文学奖双料得主备受推崇的一个代表作。这本小说呀，采用独特的书信体的结构去构建故事的线索，文字的风格也是轻盈自然、幽默灵动。通过祖孙两代人书信的互通往来呀，读者就好像在阅读一场真实的心灵对话，见证了两颗心在时空阻碍之下不断的靠近。艾美写信的时候啊，是毫无保留的，外公就以恰到好处的节奏去回应，有的时候安慰，有的时候反驳，有的时候沉默，但是呀，始终是在场的。他不会去批评对方，也不会着急去提供解决的方案，而是通过像反问啊、讲故事啊、换位思考啊这样的方式，去引导艾美自行的寻找答案。这种富有耐心的引导式倾听啊，在当下的亲子关系中显得特别的珍贵。克里斯蒂娜在发表安徒生奖获奖感言的时候说呀，我写书的方法很简单，既然孩子们生长在环境中不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乌托邦，那就挽起他们的手，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是可以变得如何美好、快活、正义和人道。在这样的一

部作品里啊，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孩子这一边，但是呀，也拒绝粉饰成长，将青少年的成长、孤独、矛盾和尝试中所经历的真实状态如实地呈现出来，也展现出了儿童文学所应该具备的尊重和诚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呀，我想写给世界上最好的外公也特别适合咱们大朋友们去一起看，因为呀，这是一部写给家庭的代际沟通的范本。书中的外公写给亲爱的爱美的一封封温暖、真诚、幽默、睿智的回信，也特别适合咱们的成人读者去反复的思考。这些回信呢，既是情感的回应，也构成了小说结构的内在节奏，还有情绪的层级。在许多的家庭当中，祖辈都是儿童成长的核心陪伴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节奏的变化呀，彼此之间的交流往往是面临断层的。这本书用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提醒了咱们如何重拾倾听和表达的勇气，也让我们重新的思考家庭成员之间最本质的连结是什么，就是理解、信任和爱。所以我想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在爱美和外公的往返书信之中找到共鸣，在幽默和坦诚之间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教会了咱们读者呀，成长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次次的倾诉和回应，在理解与被理解的过程中慢慢的发生。这部小说用朴素的形式表达了深沉的情感。那在这样一个我们很多人都是在用手机电脑沟通的时代呀，我想读了这本书之后，也会让小朋友们再次感受到书信的魅力。也许呀，慢一点的沟通就会多一分温柔，也会让我们在亲子之间更从容地抵达彼此想要表达的心灵的方式。它也能够让我们相信，温柔的沟通是可以跨越代沟的距离，为成长中的孩子，还有思考中的家长，以及爱而不善言表的长辈们，搭建真实而温暖的桥梁。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读过这本《写给世界上最好的外公》吗？那我希望大家读完这本书啊，不仅能够好好的思考自己和亲情之间的关系，也希望大家能够因为书中的各种文字呀，去锻炼一下我们写书信的本领。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想说的话通过书信的方式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哪些想要推荐的书信，也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紫丁香》。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来自《诗经》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甘棠，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睡。甘棠表现民众思念少公的诗篇，表达缅怀之情，却专从人们对当年少伯休息旗下的棠树着笔。所谓爱屋及乌，诗的表现手法很高，也很动人。这是凭空想象难以写出来的，就是说诗篇采自民间的可能性很大。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草虫，夭夭草虫，惕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以既见之，亦既购之，我心则祥。至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绰绰。以既见之，亦既购之，我心则悦。至彼南山，言采其微，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以既见之，亦既购之，我心则怡。草虫，思念行役在外丈夫的乐歌。秋声起愁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0: 天地有节律的复归，勾起闺中之女怀人愁绪。一年都要结束了，在外的征人也该回来了。只有农耕时代的人对时节物象的体察才会如此细腻，热烈的思念与微凉的秋声秋景相应对，使诗篇中人如画图般清晰。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声，我们明天再见。
1: 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仰望星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2: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3: 让我很紧张。
4: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5: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6: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7: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8: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0: 我拥有一道光，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5: 想要飞，
16: 学知识，分享新闻，
17: 动能系，
18: 身心
17: 上
18: 讲故事。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环节。那这一环节啊，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叫做《拥抱生命》。那这首歌曲啊，是由郑林平、王一丹作词和王启文作曲的歌曲。给我一个拥抱，绿意绽放，在青山绿水之间寻春的希望。埋下环保的种子，拥抱绿色城市。那我们面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呢，一定要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关心我们自己的城市，让我们歌唱绿色世界，同在一片蓝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在世界有多美好。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陆冰同学的留言。陆冰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爸爸妈妈给我报了6个课外班，有美术、书法、舞蹈、声乐、钢琴和游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呢，我就好像要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去，感觉自己压力很大。我跟爸爸妈妈说少上一点课外班吧，但是妈妈说小的时候就该多学点东西，这样长大才能有出息。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没办法，只好从命吧。我真的好累呀，佳玉姐姐快帮帮。

爱的陆冰同学，你好。看到你的来信呢，我仿佛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满面愁容的小女孩。咱们这么美好的年龄，不应该感觉到你这样的压力和痛苦啊。所以说呀，佳玉姐姐真想好好的抱一抱你。在信里，你说你不知如何反驳爸爸妈妈，只能无奈的接受。其实呀，佳玉姐姐真想告诉你，相信爸爸妈妈是最爱你的人。他们不仅希望你将来有出息，也同时希望你能快乐。当你感到无比的痛苦，压力巨大的时候啊，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甚至要和他们谈判。谈什么内容呢？先来讲一个故事吧。莫泊桑啊，小的时候以聪明闻名。有一天，家人带他去见大文豪福楼拜，想让福楼拜做他的文学导师。福楼拜让莫泊桑说一说每天学习的情况。莫泊桑就自信地说，我上午用2个小时读书写作，用另外2个小时来弹钢琴，下午啊就用1个小时向邻居学习修理汽车，用3个小时来练习踢足球，晚上我就去烧烤店学习怎么样去制作烧鹅，星期天呢我就去乡下种菜。说完，莫泊桑得意地问道，福楼拜先生，您每天的工作又是怎么样的呢？福楼拜笑了笑说，我每天上午用4个小时来读书写作，下午用4个小时来读书写作，晚上我还会用4个小时来读书写作。莫泊桑不解地问，难道您就不会别的了吗？福楼拜没有回答，而是接着问，你究竟有什么特长呢？比如说有哪样事情你做得特别好？这个时候啊，莫泊桑可说不出来了，他反过来问福楼拜，那么您的特长又是什么呢？福楼拜说，写作。听了福楼拜的话呀，莫泊桑就下定决心向福楼拜学习文学，一心一意的读书写作，最终就成为了一个大作家。特长啊，就好比是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相当于一枚钉子，只有把力量集中在小小的尖上，才能够钉进坚硬的墙壁里。给爸爸妈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啊，你要告诉他们，在这6个课外班里，你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课？哪些课是兴趣不高的？如果爸爸妈妈不能立刻的转变想法呀，也不要着急，认真的写好喜欢的课，然后用学习成绩去说话，再慢慢的去改变他们。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苗苗的留言。苗苗说，佳玉姐姐你好，每当有亲戚长辈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啊，家里都可热闹了，可是呀，我总是不好意思上前和他们打招呼，但是妈妈

亲爱的苗苗同学你好。其实呀，打招呼是一种表达友好的方式，也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良好开始。只是呀，不是所有人都是外向热情的性格，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和不太熟悉的亲戚长辈打招呼实在是有压力。不过不用太多担心，打招呼作为社交技能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不断练习来提升的。在知道亲戚要来之前呢，我建议你可以先准备一下，想象你正在向他们介绍自己，简单的说一些练习的话语，比如说你好，欢迎来我们家，或者说很高兴见到你。通过练习呀，你就会更加的自信了。当然啦，打招呼的方式还有很多，如果真的不好意思，那就试试这样做。第一，这是多微笑多倾听。微笑是一种很好的打招呼的方式，就算你不确定该说什么呀，保持微笑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对方和你主动交流，你可以认真的倾听，用点头摇头这样的方式去回应。第二啊，就是行动起来。家里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给客人端茶倒水、洗水果、拿零食。另外啊，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你平时可以多多地参加志愿的演讲，还有演讲的比赛活动等等，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更加自信。我想慢慢的呀，下一次亲戚来到家里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大胆的上前打招呼了。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是欣欣的留言。欣欣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的几个朋友啊，一看见我有好东西就跟我要，如果我不想给呀，他们就说不跟我玩了。佳玉姐姐，我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欣欣同学，你好。这个呀，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佳怡姐姐觉得呀，好朋友之间是应该乐于分享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作为朋友啊，也不应该去强迫你去分享。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啊，你可以先跟朋友坦诚地去讨论这个问题，告诉他们你的感受还有想法。比如说你不想和他们分享的原因，或者说你觉得这样被要挟的感觉呀特别不好。除此之外，你要知道你是有权对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说不的。如果对方因此说不跟你玩了，你可以尝试着回答说，如果你只是看中我的东西，这是交易，不是友谊。佳怡姐姐觉得呀，真正的友谊是兴趣相投，彼此欣赏，分享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给对方一点时间，让他们去想一想，是否愿意因为这件事情而放弃你们之间的友情呢？同时呀，我想欣欣同学你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你真正的朋友吗？真正的朋友啊，是那些能够在前进的路上给你力量，在你失落时给你安慰，能够尊重你支持你的人。想明白这些事情啊，我相信你就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了。

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成长日记，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小小追梦人》。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3年6班的单言凤霄。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玩手机，但是你知道吗？过马路时可千万不能玩手机，因为低头不看路很

0: 容易就会被来往车辆撞倒，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可能只是一次不经意的低头走路，都会引发一场严重的交通混乱，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都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当大朋友小朋友们在过马路时，都要有交通安全意识，习惯注意来往车辆。如果有过马路喜欢看书看手机的习惯，应当立即改过来。当小朋友们看到爸爸妈妈走路时低头看手机，也一定提醒他们专心过马路，减少不必要的危险。马路不是游乐场，交通安全一定要时刻记心上。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一年十六班的秦子琪。使用智能手机后，买东西只需要扫码，很方便。于是很多小朋友把自己的零花钱都存到了手机钱包。但是由于太方便，很多小伙伴会发现手机钱包里的钱花得很快。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从小培养自己的理财观念，比如区分攒钱和花钱，不要把积攒的钱与要花费的零花钱放在一起。其次，要有安全意识，不炫耀不外露，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手机的账户密码安全。第三，相对大额的金钱交易交给爸妈去处理，最好也在爸妈的监控之下使用自己的手机钱包。手机支付太方便，一不小心钱就花没了，小朋友们可一定要注意呀。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

0: 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

0: 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5: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

作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

和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台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的，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吉林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

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爱家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爱家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爱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0: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1: 你想他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李健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三军总监军白天宝一定要杀掉霸月霸天鹏，连野人熊求情他都不准许。野人熊怎么也没猜想到，这所谓的白天宝乃是贾明的媳妇战金凤，那战金凤抓个茬他还不把霸月杀掉啊，他一定要杀他。这时候野人熊给手下一个将官使了个眼色，那个将官就明白了，悄悄地溜出了大帐，出了霸月的这座大营，飞也是一般跑向二王白图的营盘。他是去搬请二王爷，好来给这霸月求情。可是他们哪知道，现在二王爷也正冒心呢。原来就在一个时辰前，他的女儿郡主白金花在京城衡州来了。这一路上这金花、郡主还女扮男装，有两个丫鬟改成男装随着一起来的军前。那说这位郡主不好好在衡州待着，他跑军前来干什么来了？前文书咱讲过，他和贾明定亲了。当时他的母亲之所以把他许给贾明，一是相中贾明这个人不错，再一个这是要给他白家留一条后路。但是这个事情那不让外人知道，等贾明保着神力王逃出衡州走了，这娘俩在京城里边心中十分不安。这王妃就跟他女儿说，金花呀，你说贾明走了，万一他要悔婚怎么办呢？那就是说贾明危难的时候答应这门婚事了，人走了就不承认这门婚事了，那不就完了吗？白金花把眼一瞪，他敢，他用了咱们的时候啊同意这门婚事了，现在他敢悔婚，

0: 我亲手把他杀了。再一个，咱们家也是世代藩王，女儿我也算金枝玉叶，就她长的那个模样，女儿我这个相貌，我配她十个我都配得来。娘啊，您放心吧，这个婚事没差。
1: 孩子，我现在担心你爹在两军阵前有危险，如果贾明真要一悔婚，在军前要跟你爹厮杀，他手下不留情，那不就坏了吗？这么一讲，白金花也很担忧，他就跟他娘说，即使如此，我到军前去看看，一是瞧瞧我爹有没有危险，再一个呢，我跟贾明见个面，把这婚事再叮嘱一下。孩子，我不放心呢，这路途挺远。娘，我从小练武术，我的功夫啊可不低呀。就这样，他领着两个丫鬟，三个人呢乔装改扮来到军前，一打听就到了二王的御营。军兵们赶紧往里报，二王让他进去。父女一相见，二王也是又惊又喜，哎呀，多长时间没看着姑娘了，姑娘又出落了，漂亮了好几分呢。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女儿跑到军前来干什么来了。金花，你娘她好吗？啊，好好好，我娘好。府上没出别的事儿吧？啊，没出别的事儿。啊，没出别的事就好。爹呀，那您受那箭伤都好了吗？好了。一提起箭伤来，这二王就恨贾明。贾明把他掳走，完射一顿箭，他才伤着的。他女儿要说什么，可张开嘴又闭上了，没说。二王一看，金花，还有什么事儿吗？有话跟父王说来。爹爹，那请您平退左右。二王一看，这丫头大了，鬼儿也大，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悄悄话。一摆手，两边那些侍从全都退出去了，御帐内就他们爷儿俩了，有什么话说吧。那白金花把这话音也压得极低，父王，我跟了贾明了。还是二王没听清楚。其实他听没听着，他听着了，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把这话重说一遍。父王，我跟了贾明了。二王一听，当时那张白脸就更白了，用手一捋胡须，你把话跟我说得明明白白，你说你跟贾明怎么的了？
0: 爹，我这次来就是想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了，不然的话你蒙在鼓里啊，有些事儿还不好办。
1: 神力王爷不是让霸月拿住押到咱们京城衡州了吗？那个贾明为救神力王，和很多剑侠就都到衡州了。他们在法场把神力王劫下来以后，后边有人追杀他们，这贾明就带着王爷到咱们家去了。我跟贾明啊还比划了几下，我当时把他打到右花池子里去了。可是后来我娘见着贾明了，挺喜欢他。神力王爷和贾明与我娘说，说只要咱们家不死心塌地地保着吴三桂，以后打败吴三桂，保咱们家全家人安然无恙。当时我娘挺感激。再一个，一想女儿我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要老大不小的了，和贾明也算是郎才女貌吧，就这样就提亲，神力王做媒，我和贾明就定了亲了。
0: 哎呀，二王一听这才明白，
1: 我说这神力王被我们拿住，他怎么能跑了呢？
0: 原来是我的王妃和我女儿把他们保护起来了，然后又将他们放了。苍狼！
1: 二王一怒之下把剑拽出来了。
2: 我对不起大哥呀，
1: 我坏了大哥的大业呀。说他大哥是谁？吴三桂。

吴三桂、白图、孟焕这仨人磕头啊，他们论着弟兄啊。黄毛丫头，你们在京中不好好过活，当着我们凯旋而归却私通清廷，你还嫁给什么贾明，还什么郎才女貌，你我一定杀了你，不然我不解心头之气。这二王说的话，伸手把女儿那头发就抓住了，挥剑，这就要往下斩。白金花可没想到他父亲抓着头发要杀他，在他的记忆当中，他父亲那把他爱若心肝，说俗话讲，嘴里含着怕化了，脑袋顶上怕吓着，那是一点不差。二王白图没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哎，成天喜欢都喜欢不够，现在要杀。白金花吓得杏核眼瞪得溜圆，父王您别抓我头发，我疼啊，你别杀我。他这一喊，二王白图就更气了，举着剑这手直哆嗦，我不杀你我留你何用。报，嗯，什么事？外边一声报，白图赶紧把剑放下了，把女儿头发也松开了，噔噔噔跑进了一位将官。他一看，这乃是野人熊手下的大将。什么事？扑通，这位跪那儿，报王家千岁，千千岁，可不好了，现在三军总监军白监军要用尚方剑杀死二路元帅把月，野人熊将军求情哪都不行，您看这该如何？哎呦，快备马速速前囊打。二王一想，可乱套了，我女儿这事儿还没弄完呢，那面监军要杀二路元帅，他都没问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骑着马呀，飞也是一般过营，来到霸月的营盘。咱们说书这一句话就到了，您想想，那20万军马在这一个地带安营扎寨，那隔着可不是3里5里地呀，相当远。但是他不用绕营走，直接在营里边往前穿，这速度还算快。等到他到了霸月的大营，离老远就看着了，霸月已经被压到了辕门外，耷拉着个脑袋，两边是刽子手，就等着要开刀问斩呢。野人熊明着求情求不下来，他暗中告诉人，通知刽子手一定得等到二王千岁到。这刽子手琢磨，哎呀，那就硬挺吧，你说上边下令了让开刀问斩，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开刀，我们就有罪啊。可是那没招啊，总先锋暗中吩咐下来的，我们也得听着。刽子手这就两头受气。就在这时候，二王到了。二王，哎，骑术不错，飞马来之切近，翻身下来，一撩袍，就到了霸月跟前了。霸月，监军为何要将你斩首？霸月把头抬起来一看，眼泪围眼圈直绕，差点躺下来。二舅，我不知为何。嗯，这二王白图一听，这不岂有此理吗？怎么元帅要被杀，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呢？霸月的亲娘舅是三王爷孟焕，所以他管二王叫二舅。白图瞧瞧他，一句话没说，跨步进了中军大帐。现在战金凤他神经也很紧张啊，心往上提着，心想到了关键时刻了，自己一定得坚住，不管谁求情我都不能准许，只要我镇住军中的那些大将，把霸月一杀掉，大功就算告成。可是他往外一看，心头发惊，哎呀，完了。

坏了，杀不了八月了，二王来了。就见二王大步来到且进，往上一瞧，这战金凤就赶紧从帅位上站起来了，躬身施礼：“王家千岁，千千岁，不知你有何事情过迎来此？”“我得到禀报，说监军要杀二路元帅，不知为何。千岁，您请坐。待白天宝从石禀来。”“嗯。”二王坐旁边了。你别看他是王爷，当中这个位置他可没有资格坐。说除了霸月坐这儿，也就是监军白天宝坐。二王坐旁边了。战金凤又坐当间，野人熊在旁边站立，两边众将时不时看看战金凤，要不就瞧一瞧二王白图。战金凤从头到尾他就把霸月怎么把他师傅拿走送到青营去，让他投降贾明，虽说没降，可是他也丢尽了人，最后那边把他给放出来了。把这些事情介绍完了，战金凤两眼闪亮，他又站起身来：“王家千岁，现在我们三军上下士气极盛，将王熙、圣婴十几万军卒是困在君山，我们就要打败神力王什么四大总督，可是就在此际，八月霸天鹏却把咱们三军威风搞得一点皆无，他不该杀吗？说万岁爷赏赐我尚方宝剑，就是要杀这样的无耻之辈。王爷，您过营询问行，还请您不要与他求情。”白图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心说呀，八月还是年轻幼稚，你既然成了国家的二路元帅，你师父绑你，你就跟着走，你这不成了儿戏了吗？说监军杀你该杀，可是白图却看着战金凤点点头：“监军，国家用人之际，是否可以将霸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让他戴罪立功，监军意下如何？”这就是委婉的给霸月求情呢。所有这些人眼光就是都盯到监军身上了。王家千岁，你看如果像霸月这样的人要都不杀，以后本监军以何来约束三军呢？白图一听，缓缓站起身来，一抱拳：“小王这厢有求监军，八月的确是一位将才帅才，缺他不得呀，还望将军给他这么一条活路，如果下次他还犯此类罪过，是定斩不饶。”众人一看二王把这话可说到份儿了，再一个这是王爷，站起身来给监军施一礼：“这监军你还不饶？”战金凤一看不能再坚持了，再坚持恐怕人家就对我有一些想法了，与我在这边卧底不利。想到此处他长叹一口气：“王爷，按我之意，我一定要杀他，既然您如此说情，我看在王爷的面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饶，重则八十军棍，要棍棍见血。”野人熊在旁边一听：“嘿，好一个监军白天宝，别看年轻有魄力，打这个八月要棍棍见血，这就跟想当初打我一样。”说那一次我也算上了贾明的当，拿了15万多斤粮食换了一匹骆驼，当时这监军给我治罪，也是二王爷给我求情。

0: 他才将我死罪饶过，但是把我打了80棍子。你别看那次他打我，通过那次打我，我对监军是更加信任钦佩。有这样的监军，那何愁不战败清廷啊？呵，现在这野人熊对着战金凤那是越来越佩服。外边就开始行刑了，80棍子，上边吩咐的明白，要棍棍见血，那得使劲打。你看上次打野人熊，虽然最后把屁股皮也打开了，但是野人熊皮糙肉厚，他扛打，这霸月就不如他扛打了，才打到30多棍，屁股就掏开花了，顺着大腿根滴答滴答直往下淌血。可是这些人一看，那还得打呀，刚才说杀没杀那就算便宜了，打。打到60多棍的时候，这霸月就差点昏过去，白土几次想起身再说话求情，可是一看上面坐着的监军，那真是正襟危坐，神色凛然，二王白土就没敢开口。打了80棍子，打完了把这霸月拖进来了。你甭说那屁股什么样的，连那靴筒里边都往外渗血。霸月霸天鹏嘴角都咬坏了，那个眼睛模模糊糊，一是上火，再一个刚才疼得直咬牙，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可是这小子一进来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多谢监军饶命之恩。战金峰一听就明白，这不是谢自己，这是恨自己的。霸月，你不必谢我，应该谢谢二王千岁，谢谢总先锋和众将官，按我之意就把你杀了都不一足，现在重责你80，以观后效。不过你现在还是二路元帅，还要领兵带队，你要戴罪立功。说着话，战金凤站起身来，冲他一摆手，帅不离位，还请二路元帅坐在当中吧。嗯，这八月心想，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呢，你把我打这样，然后又对我冷嘲热讽，我真是无地自容啊。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一些涵养，他毕竟不能跟战金凤翻脸。这时候他裤子都提上去了，他也没换个裤子，也没好好洗一洗上点药，按说战金凤应该吩咐让人把他扶下去，哎，处理一下，有事儿的话再腰上来商量。可是战金凤这么一闪身就让他坐那儿，这小子硬挺着往椅子上一坐，哎呀，屁股都打得没肉了，往那儿一坐就像拿针呐擦擦扎一样。可是想往起站，往下边一看，两边中将官都看着他呢，尤其是战金凤用蔑视的目光瞧着他。八月这小子就琢磨，我疼死我也得坐这儿。他使劲往这一坐，这回坐稳当了，屁股都木了，感觉不出疼来了。战金凤心想，我得趁热打铁，现在看你挨这80棍子所受的这个伤比当初野人熊受那伤要重好几分，这个时候我就得把你逼出去，让你到军前作战，想我的未婚夫贾明绝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就得将你结果性命。想到这儿，战金凤向上一拱手，霸元帅啊，监军，霸元帅，您不说贾明把你放了，你们俩打赌军前一斗吗？他要战败你，你就投降他，那么你有没有把握胜他呀？
1: 我当然有，既是这样，
0: 本节

天君愿意给你观敌料阵，我看现在就出战吧，不然时日拖得长久，再让贾明认为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么我们三军士气就更加低落。二王一听，坚决依本王之见，霸元帅有伤，江阳几日不迟。野人雄在旁边也说话，哎呀坚决，你看霸元帅浑身都是血，让他休息几天，过个三五日再去杀贾明吧。战金凤一笑，如果说霸元帅要没有把握能够杀掉贾明，那么以后他不出阵也可以，本监军也不会再怪罪。霸约一听，啪扶耳而起，三军听真，要列队军前。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战金凤激怒了霸月霸天鹏，霸月挨了80军棍，打得鲜血淋漓，伤势很重。可是他一声令下，三军儿郎是立刻出阵。八月心想，我要让你监军，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看看我在两军阵前怎么杀的假名。鼓响三声，炮响三通，发邦击点，擂鼓声大。一声令下，20000兵马分二龙出水势，在大营里边就出去了。哇，八月把盔和甲包拿来了，你看这小子马上部下都能耐，现在他屁股疼的走不动道，他想骑马，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一身盔甲都是吴三桂赏赐给他的。他胯下骑了一匹宝马，那是白龙马，但是抓丝缰往马上一骑，这屁股疼得滋儿一下子，疼他的没敢用屁股挨马鞍子，他拿那两个腿踩着马蹬，支着这身子，反正您这么说吧，这够遭罪的了。霸月霸天鹏策马打营里边往出一来，后面二品副将就跟着有好几十倍，哇咔咔咔咔。二王爷他也就来到军前给霸月关帝廖阵。本来在一般的时候二王爷都不到军前，可是现在他担心霸月有伤，怕斗不了假名，这次到军前门旗后观看。野人雄回归到他的大营，可他也不放心，一方面他困着洞庭湖，他呢却领了一些军兵在侧面往这边观看军中的动静。监军白天宝也就战金凤骑着一匹马，后边跟一些将官来到两军阵前给霸月瞧着。战金凤琢磨，我打他这80棍子就令他在军前能力减去一多半，想我的未婚夫贾明只要他把所有的能耐要都拿去筹，那么您和我贾明或者我们这边哪个剑侠有门户关系、亲属关系，或者你欠我们人情吗？不，都没有。他朋友啊，我谢谢你了，可是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这是两军阵前，霸月乃是峨眉三隐的门徒弟子，就他的武功我想斗他都没把握，你帮我忙我固然高兴，我怕你死这儿，这么点岁数加上有

0: 父母吧，可能还没娶媳妇呢，你赶快回家，说等以后武术练成了，你愿意帮我你再来，现在不行。贾明转身要往前去，这位急了，姓贾的你站住，你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要隔着筛子底儿看我，你还把我看零碎了呢。没有三把神杀，我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我不敢吃镰刀头；没有真才实学，我敢那么老远跑来要斗这霸月霸天鹏吗？实话告诉你，我到这儿来是求官。贾明回身，眼珠瞪溜圆，瞧着他，求官？求什么官？求大官。我现在没动手之前就想问一句话，把霸月打死了封什么官？你要如果封官封小了，我还就不干了，转身我就走。我一掂了这官可以，我立刻过去就揍死他。这几句话说的斩钉截铁，贾明眨巴眨巴眼睛，他一琢磨，祭出狼眼是必怀绝技，不，这小子按说长像瘦猴似的，他劲儿不大呀，可是你看他背后背那大铁泥鳅，这是个棒，使棒的可都有劲儿啊，说不定这小子有点邪功呢。好吧朋友，那你想要什么官？贾剑客，我过来只不过是拦住你，先别和霸月动手，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你不是霸月的个，你得让霸月给打死。至于说我要求官，跟你说没用，因为你在你们这面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侠剑客，说了不算，我得面见神力王，我得跟老王爷请官。贾明一听，妈，这小子妈整来整去还信不着我。朋友，那这么的，你偷着告诉我你是哪儿来的，你叫什么，行不行？不行，我就想见神力王。三说两说，贾明耐不住性子了，哈，你跟我来，跟我来，我说你们都过来。他手下一波剑侠呢，哗全过来了。如此这般啊，来了个生人，要见老王爷。我看看这小子说不定有两下子，就让他见见王爷。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别是刺客，先把王爷保护住。扎是，这些人都听明白了，哗到后边，先将王爷四周给围住，王爷周围有很多侍卫，这样一来就确保神力王安然无恙。前边来了个人，神力王已经看到了，不知道在跟贾明说什么，看贾明把他领到阵中。神力王骑在马上，一瞧来个小瘦猴，他很不以为然。这时候贾明用手一指，王爷您看看呢，这是来投军的，说是能打死霸月，但是要求官，给官小了他就走了不干了，给官大了过去就把霸月打死。王爷您看看他行不行？神力王也是久经沙场，那也是识人的人呐、啊。但是怎么看前边这瘦猴，看不出来有能耐。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王爷，这位没磕头，而是抱拳施一礼。王爷，草民我就是湖南人。具体地点我现在不能说，说我叫什么，等一会儿我到两军阵前，我打死了霸月，我立刻报名，我也扬了名了，你老爷就知道我是谁了。请问我要如果也跟贾明他们似的愿意辅佐您军前效力，您封我个什么官啊？
1: 哦，呵呵，你想要个什么官？
0: 两边那些总督大将们一听，这神力王怎么能这么问话呀？他要什么官你给什么怎么的？这位呲着小白牙乐了，王爷我可知道这贾明在你们这面是玉儿干殿下，有免死金牌，圣婴在你们这头那也是说

不二都高高在上，那骑马您封我个官不能比他们小。神力王一听，好，只要你能够打败杀死霸月，是官封一品。显，夸，这位就跪下了，腾身蹦起，亮出宝棒，要军前一战。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

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

分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煎

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到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稻

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十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一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一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

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爱家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买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游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游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没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卉，据传晋中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
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三到四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

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巩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绩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昆林主持并讲话，车俊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辽宁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工作。
1: 辽宁把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瑞平实干为民是你该有的样子。
2: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辽宁沿海全力备战平安开海。
1: 恒力重工首制两艘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命名。
2: 开学季，全省各地服务再提质，助学贷款办理量攀升。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
2: 许昆林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更加自觉，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鲜明，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干事创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许昆林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紧盯突出问题，经常性对照检视，抓好整改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持续健全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性刚性约束，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

0: 实干实绩，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 车俊指出，辽宁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刀刃向内，全面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整治落地见效，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党员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以上率下，强化严管严治，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引导党员干部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进落实，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注重树立和用好正面典型，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保持战略定力，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级领导通知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我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汇报，审议155辽宁实验室布局新建总体方案、辽宁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卡点、堵点，着力提高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要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要深度融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央地合作和辽苏共链行动，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市场，推动辽宁优势产品出辽出海。要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积极对接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加快打造省市联动、开放融合、线上线下协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进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匹配。要加强物流网、算力网项目谋划实施，着力打通内河航运、现代物流、多式联运、数据流通等梗阻，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0: 会议指出，辽宁实验室是我省科技创新体系的排头兵，引领产业升级的主引擎，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依托我省科教资源优势，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围绕种业、深地、原子能、航空、工业智能、海洋等重点领域新建辽宁实验室，持续优化实验室体系布局。要充分发挥实验室支撑引领作用，着力提升实验室创新策源功能，坚持企业出题、实验室答题，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凝练和科研攻关，推动属地政府与实验室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载体，强化与两城一元协同联动，加快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1: 会议指出，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是破解公共数据流动难题的关键举措，要做好数据资源供给，建立数据质量管控和核效纠错机制，强化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流通渠道，加强数据使用监管、服务质效监督，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要加强运营机制建设，加快打造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积极开发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价值数据产品转化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二月底，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辽宁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式启动，18.2万个党组织，357.6万名党员参加。省委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级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同向发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1: 在丹东东港，简船转产的新政策让养殖户宁显和多拿到了12万元的补贴。在铁岭，停摆14年的日新大厦迎来了一批年轻创客。在阜新，停产多年的大唐煤制气项目重新轰鸣。类似这样的场景正在我省各地接连发生。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场景背后是同一场深刻变革。省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部署，直接调度，具体推动，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举办3期省委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带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举办读书班1.6万期，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中共营口市委党校副校长宋世杰：
3: 学政绩观呢，不能空对空，我们拿反面案例当活教材，把债压下来，把资产盘活，群众和企业认账，这比啥数字都硬。
1: 葫芦岛市信访局局长王超：
4: 公告街访，把话筒递给群众，不要弯着，不踢皮球。东戴河湿地补偿13.1亿发到了2.86万人手里，烂尾13年的审判楼也盘活了。
0: 环境就是生产力，服务就是竞争力。全省下气力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等8方面突出问题，省市两级领导带头联系企业，闭环解决诉求。鞍山选派263名清风联络员助企服务，锦州推广海燕专员服务体系，上线5187直达快享服务平台。沈阜示范区全面推行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辽阳设立4000万元袜业发展引导基金，为特色产业注入活力。上半年全省新登记企业9万户，增长3.6%。辽宁正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兴业热土。大连金浦新区商务局副局长丁宝浩：
5: 我们抓7.0版提升方案，搞扫码入企 ，SK 海地市3期泰兴能源项目卡哪我们盯哪，倾欠65亿，帮企业融资6.69亿。
1: 发展要快，人心更要暖。各地坚持开门搞教育，把话筒递给群众，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沈阳于洪区推行逢四说事机制，让群众诉求有处说，有人管。抚顺建好用好1708个雷锋代办站，吸纳近1.4万名代办员为群众服务。本溪开展问政本溪活动，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朝阳市一小区一档案，解决6万多户高层居民用气难问题。盘锦市兴隆台区综治中心调解员李宁：
6: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把群众当家人，把来访当家事，现在很多积压多年的烦心事一件件化解了。
0: 随着一个个难题破解，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学习成果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32公里。好房子让群众住得更舒心。面对台风巴威造成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昼夜坚守，转移避险38.9万余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张宪伟：
7: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正机关教育。

0: 培训，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儿、解难事儿。
1: 瑞平，实干问民是你该有的样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目前已经基本结束，但树立和践行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更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干事为谁是政绩观的必答题，党员干部要摒弃为民干事的功利心态，坚持为民干事，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心中始终装着群众满不满意，以无我之性成就大我之业。干事创业必须立足客观实际，在实践中摸索规律，在攻坚中创新方法，让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充盈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要经得起望远镜的远观，更要经得起显微镜的观察。学习教育虽然基本结束，但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党员干部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反躬自省，确保为人民出政绩不偏向，以实干出政绩不走样，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昨天，辽宁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宣读表彰决定。过去一年，全省广大职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中展现了主力军的风采。此次大会共授予50个单位辽宁五一劳动奖状、400名职工辽宁五一劳动奖章以及50个集体辽宁工人先锋号称号。大会动员全省广大职工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踊跃投身振兴发展一线，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立足岗位，建功155，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勇于争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奋斗力量。
1: 本台综合报道，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今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将全面开海。连日来，辽宁沿海各城市举行应急演练，渔船检修、隐患排查，为开海保驾护航。在丹东东港市大坪渔港，船主刘新全正带着船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最后的准备。作为当地首批木改钢渔船更新改造的船主，他的新船已经完成了全部调试。
3: 我们这个抗风等级增强了，设备一系都还先进了。这是雷达，那是台语机，雷达是12万级的，台语机也是最先进的。
2: 新钢船在保鲜和运输效率上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保障500桶螃蟹全程鲜活运输。在营口，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全面检修渔船网具、设备，备足燃油、淡水等物资。开海前的安全专项整治同步启动。营口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4: 重点核查船舶证书的有效性、船员的持证有效性以及重大隐患的问题，还有渔民自检自查的几项内容。
2: 在葫芦岛新城市徐大堡镇台里港，工作人员重点对船舶动力设备、救生消防设施等逐项细致排查，现场讲解海上作业注意事项，普及合规捕捞相关知识。大连市龙王塘渔港举行应急演练，消防、海事、渔业等部门协同配合，模拟海水倒灌、渔船火灾、渔船失控等突发场景，提升渔民自救互救能力。
1: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刚祥报道，昨天全国首个面向化工领域的 AI 创新平台智能化工创新中心在大连莺歌石科学城揭牌。中心将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理工大学，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化工工程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打通从实验室一步到工厂完整链路。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规模最新迭代版本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同时发布。这个大模型版本从构建大模型到打造智能体，再到形成专业技能与工具，最终延伸到各类应用场景， 实现了由能理解、会问答向能规划、会执行、可验证迈进。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6家单位联合成立智能化工联合创新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智能分子工程交叉研究院同时启动建设。
2: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恒力重工首制的两艘32.5万吨超大型矿砂船日前正式命名，这也是全球最大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恒力重工产业园四个世界级船坞和六个超大型船台上，10万名产业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为维力国际集团打造的两艘崭新的32.5万吨超大型矿砂船停泊在未来工厂2号码头，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维力创世轮和维力制程轮。恒力重工与维力国际集团共签约8艘这一系列船舶，单艘总长329.9米，行宽60米，行深30.5米，堪称海上矿舱，专为远洋运输铁矿石、铝土矿等打造，顺应全球节能减碳的趋势，未来可实现全航程零碳运行。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还配置了我们恒力自主研发制造的这个发动机，实现了自主供机、自主造船。我们的空船重量比行业内轻了2000多吨，但是我们的载货量比行业内还要高。
2: 维力国际集团副总裁孙志俊。
6: 跟普通的皮船相比，能节能50%以上，未来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啊！我们期待更多的节能船舶、新造船舶交付到我们船队当中。
2: 据了解，维力制程轮在坞内建造周期仅用88天，建造效率再创新高。目前恒力重工已累计开工建造船舶180多艘，手持订单排到2030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全的造船基地。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辽宁有5人上榜。其中扎根深山十余载，让荒山变金山，带动3000多人稳步致富端金碗的刘娜，热心公益帮扶他人的外卖员王哲入选助人为的好人，从5米高桥上纵身一跃勇救落水青年的李松林入选见义勇为好人，16载与铁塔为伴守护万家灯火的国网职工童明，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讲台上传道解惑的张念才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刘书宇、邹冰凯报道。又到一年开学季，连日来省内各大高校新生集中报到，今年我省各地助学贷款服务再提质，给万千学子的求学之路稳稳托底。来自锦州市黑山县的尹家园今年考上了沈阳建筑大学，由于父母重病做手术，家里经济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解到助学贷款政策之后，他在线上申请了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8: 我最初了解助学贷款是通过学校宣传，之后老师了解我家庭情况，之后向我进一步介绍这个助学贷款，流程特别顺利，就拿自己绿皮书就能办了。
2: 辽宁中医药大学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置助学贷款政策咨询处，截至目前已有1588名新生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比去年增加了319人。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李瑞。
9: 我们在报到现场设置了大屏幕，滚动播放生源地信用在助学贷款的政策宣传片。那么在大屏幕的对面呢，我们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他们在休息的同时就能够聊一聊这些政策。
2: 截至目前，辽宁已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2.8亿元，惠及学生7.3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生4.6万人，是去年全年的2.8倍。
1: 本台记者同浩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制作的6集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昨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每天播出2集，带领观众开启一场与5000年前古国文明的对话。纪录片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年到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 围绕积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等代表性文物，

0: 作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及其兴衰之谜，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朝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在昨晚20:50播出该片，后续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将安排播出。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4到5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朝阳、铁岭12到13度，大连20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9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刮风、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左右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左右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

0: 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0: 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

0: 府，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 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

0: 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6%。

0: 与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PMI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尚华，
4: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

0: 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左右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晚8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左右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中绿能大石桥虎关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打造辽南新型电力系统重要支点；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0日，国中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作为辽宁省电网侧新型独立储能示范省市两级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建成后将支撑辽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投资稳收益协同增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于小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中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开工现场。现场奠基陪土仪式结束后，项目将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00天，将于2027年3月底建成并网投运，全力跑出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的营口速度。
3: 该100兆瓦级储能电站项目占地55亩，如同一座巨型电力充电宝，由128套储能集装箱及配套系统构成。项目由北京国宗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大石桥分水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选用适配辽宁极寒气候的耐极寒磷酸铁锂储能系统，规划建设32组6.25兆瓦、25兆瓦时储能单元，一座220千伏升压站，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同步配套建设办公楼、消防、道路等全套附属设施。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深度参与电网调峰及电力现货市场，保障区域绿色电力稳定消纳与高效送出。作为国宗绿能集团践行双碳战略、服务新型电力系统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的落地不只是一座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为营口城市能级提升、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南源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左红辉：
5: 我们这个储能电站既是超级稳压器，也是巨型充电宝。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有效平抑工业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发电波动，提升大石桥电网安全韧性。从生态效益上来看，预计每年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同时可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等效每年植树900万棵，能够有效助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
3: 辽南地区新能源资源富集，风光装机持续增长，电网调峰消纳缺口逐步显现，迫切需要规模化独立储能项目破解新能源发得出、存不下、送不出难题。大石桥市经济开发区地处辽南负荷中心，区位优势突出，电网网架基础完善，具备建设大型电网侧储能的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北京国宗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总经理李维山：
6: 储能是国宗绿能集团的核心发展方向，我们将项目落地营口大石桥，一是辽宁营口把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政策导向清晰；二是大石桥负荷集中，风光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储能电站平抑电网波动，促进绿电消纳；三是营口大石桥优良的营商环境，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赋能增效。
3: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7: 该项目是开发区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志工程，项目为园区精细化工、金属制造、

0: 子材料等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电力支撑。为了保证这个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我们提前把土地平整、进场道路、施工临建等前期条件全部保障到位。今日开工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将继续实行专人跟踪，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投产。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宣读营口市2026年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方案，部署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军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这根弦，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认真开展排查整治，聚焦东部山区、河道、在建工程、城乡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持续深入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处置、抢险救灾、应急保障能力。李军指出，1到7月份，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承压奋进、聚力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产业支撑坚实有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安全底线坚决守牢、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李军强调，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保持定力，增强紧迫感，要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强化项目建设，要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做实前期工作，全力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要大力提振消费，抓实大宗消费基本盘，拓展明湖新街、牛耳广场等消费新场景，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稳住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要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创新引领，狠抓改革攻坚，扩大开放合作，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坚决稳住就业大局，强化重点群体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李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提升抓落实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解题思维，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事线联动，把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全市发展一盘棋。市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自贸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 8月28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辽宁确定为类型化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国15个试点地区之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在全省有序铺开试点改革。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红梅：
4: 营口法院全面落实上级法院改革部署，以源头治理、减量增效为抓手，常态化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市法院累计批量化解案件2900余件，类型化纠纷涉案态势呈现积极变化，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 一审收。

0: 案量下降1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下降24%。
1: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立足本地纠纷治理实际，对标省高院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完善制度机制，制定试点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建立立案初筛加庭事复核加领导统筹三级审核机制，重点对涉民生类、涉企业类批量纠纷快速识别、归口办理，累计筛选适宜示范性诉讼的批量案件线索5000余条。依托示范诉讼标杆作用，择优选取典型案例立案，以个案裁判或示范调解引领类案纠纷批量化解，实现定标准、明尺度、促调解。同时，全市法院系统持续深化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常态化联动解分机制，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构建物业纠纷分层递进解分格局，以人民调解前端过滤、综治中心联动调处、多部门协同攻坚联合调解物业类纠纷2400余件。创新主城三区道路交通纠纷集中管辖加集成解分审判新模式，实现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一站式服务、一次性解决。全市法院系统还将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深度融入金融纠纷化解，充分发挥以保促调作用，促使当事人理性协商、诚信履约，推动同类金融纠纷批量调处实质化解，并深化协同联动，与市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完善法院加商会等多元解分模式，推动更多商事纠纷以更低成本、更优方式化解在诉前。
0: 下一步，营口法院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运用，将其作为赋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稳步推动该机制向更多行业领域基层治理单元延伸拓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批量解分样板，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6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坚守林业科研岗位10余载，市党代表、省农科院杨树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冯连荣扎根生态保护事业一线，潜心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科技创新守护森林生态，破解生产难题，助力增收致富，为生态营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省农科院杨树所实验室，冯连荣专注于科研试验工作，种质样本抗性测试、性状观测、试验数据分析，一套流程他早已熟稔于心。日复一日的重复试验、细致比对，只为筛选出更适配北方气候、品质更优、性状更加稳定的林木新品种。在他看来，林业科研从来不是纸上研究，最终目的就是破解林木良种培育、林地增产增效等实际问题，服务林业生产，惠及普通群众。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4: 林草种子资源是林业发展的种业芯片，是维系生物遗传多样性、守护物种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更是保障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我们依托辽宁省杨树研究所杨树国家种子资源库，系统开展杨树种子资源收集、精准评价、优异育种基因挖掘与功能验证，从源头破解高脂专式杨树良种短切等突出问题，持续夯实林木种业自主创新根基，筑牢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种质资源屏障。
3: 在良种选育工作中，提升北方林木抗寒、抗旱、抗病虫等综合抗逆能力，既是林业提质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杨树所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冯连荣成功克隆抗寒功能基因，并有效应用于杨树品种改良，突破北方寒地杨树抗寒育种瓶颈，为抗寒基因功能解析及良种培育储备了宝贵材料。依托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开展抗病种质资源筛选评价，从源头降低林木病害发生风险。 同时探索形成优质苗木组培规模化繁育的技术路线，为苗木标准化、规范化生

0: 产提供技术保障。传统的杨树人工林经营模式侧重木材产出，存在林下空间利用率不高、管理粗放、林下经济价值开发不足等问题。冯连荣及其团队探索杨树全周期复合经营模式，分阶段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防护与富民增收双重目标。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1: 对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重点聚焦生态保护体制、林业科技赋能、林下产业富民、基层农技服务四个重点领域，并立足岗位实际，真实梳理基层林业发展短板、产业升级瓶颈和林农极难筹判，原汁原味传递一线心声，反映基层诉求，为营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林业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战前分局对我市部分小学校园进行开学前安全检查，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秋季开学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公安民警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重实效的原则，深入战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等地，重点围绕校园人防、物防、技防三大核心，逐一核查校园安保人员在岗值守、从业资质和培训记录，以及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日常安全台账等，详细了解校园安保日常巡查、门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压实校园内部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对校园防爆盾牌、钢叉、头盔等安防装备配备、消防器材、应急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等方面进行核查。此外，民警还实地测试校园一键报警装置响应速度和联网联动，以及校园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画面覆盖、存储留存情况，确保技防设备正常运转发挥实效。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校园安全方面薄弱环节，民警现场进行督导整改，确保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7: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8: 让我很紧张。
9: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0: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1: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2: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3: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

0: 献情意理，献人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

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

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到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

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